0: 被扳为2-2平。全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进行换人，22号程胜涵替补登场。这一调整在6分钟之后收到奇效。读秒阶段，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肖晨曦头球击中横梁。第二点的程胜涵跟进头球补射，3-2。中国队用阿森纳最擅长的角球绝杀绝杀了阿森纳，这也引发了全场9328名球迷的欢呼呐喊。
1: 很梦幻啊，今天，因为也是我第一粒进球嘛，非常的美妙。然后今天我家里人也来到现场来看我比赛，也是很期待能上场嘛，能为球队贡献一场胜利，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0: 今天中国 U17 男足将在上海浦东专业足球场的外场迎战本届杯赛的第二个对手比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
2: 在中超第21轮，客场1-3不敌升班马辽宁铁人，吞下近10年首次联赛3连败后，申花的俄罗斯籍主帅斯卢茨基在赛后发布会上主动宣布辞去主教练职务。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昨天发布消息称，经双方友好协商，莱昂尼德·斯卢茨基即日起不再担任上海申花一线队主教练一职，毛义军将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斯卢茨基于2024年1月1号正式出任上海申花一线队主教练，在执教申花的近3年时间内，先后率领球队获得2024-2025年中国超级杯冠军、2024-2025赛季中超联赛亚军，共带队征战各项赛事109场，取得65胜19平25负的战绩，成为申花队史带队胜率最高的主教练。威尔士足总3号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威尔士足总在声明中表示，近期在治理机制、办事程序、领导方式、价值观、利益相关方管理、沟通以及正确判断等方面出现的失误，使我们认为因凡蒂诺已经失去了威尔士足总对其继续执掌世界足球的信任，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失职。威尔士足总此次表态与国际足联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了国际足坛的强烈反对。欧足联此前表示，如果方案继续推进，不排除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在国际足联放弃上述方案之后，欧足联和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先后发表声明，对国际足联的治理方式提出批评。智利球队科洛科洛俱乐部在官方宣布，球队正式同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签约，这位在美加墨世界杯爆火的门将正式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据曼彻斯特晚报独家确认，刘易斯霍尔的下家基本敲定是曼联。在多支豪门的争抢当中，红魔稳稳领跑，而这位21岁的边路天才态度极其坚决，绝不回切尔西。优秀的球员从不恋旧战，只选能成就自己的未来。
3: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2: 来关注篮球方面，昨天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白鸥大学皆遭遇2连败，提前小组出局。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号，12支参赛球队中有6支是首次亮相，其中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高校代表队系首度参赛。根据赛程安排，12支球队分为4个小组，每组3支球队进行单循环较量，各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半决赛呢将于8号打响。2025到2026第15届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全国集训及联赛日前在恩施落幕，福建省尤溪县团结小学获得赛事冠军，姚明现场颁奖并寄予球员，传递坚持无畏突破团队的篮球精神。 来关注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多伦多 WTA 1000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帅直落两盘击。

0: 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晋级第二轮。来听报道。
1: 因多伦多当地大雨，张帅与普京采娃的这场对决延迟了一天进行。额外的备战时间，张帅可以更加充分地调整战术和体能，特别是针对与普京采娃的对决。两人最近七次交手，张帅输掉了七次，战绩虽然处于劣势，但是37岁的张帅拥有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坚韧的意志。首盘张帅一上来就实现了破发，并将优势扩大到4-1。普京采娃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跟住了节奏，连赢3局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张帅更加果断，他拿下了随后的2局，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张帅只让普京采娃拿到1局就结束了比赛，大比分2-0张帅获胜，终结了对普京采娃的7连败，晋级第二轮。中国金花下一轮将会对阵奥斯塔彭科。
0: 短短2年时间，郑钦文的职业之路迎来断崖式波动，排名从世界第4滑落至123位。曾经稳居高级别赛事种子席位的他，如今只能压线拿到辛辛那提资格赛名额。未来9天内，他要接连征战辛辛那提2轮资格赛、美网3轮资格赛，5场比赛皆是单败淘汰的生死局。一旦输球，便颗粒无收，积分缺口进一步拉大。北美硬地赛季成为他触底反弹的唯一窗口。2026年全国青少年定向锦标赛昨天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82支代表队与2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陆良，展开智慧与速度的较量。本届赛事参赛人数创国家级定向运动赛事历史新高。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新浪体育等，感谢收听。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8: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重启的衡州花市。七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衡州带来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这座贡献了全球六成以上茉莉花的小城，十万亩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无一不受影响。如今洪水已经退去，花农们是否渡过难关？茉莉花的产业链恢复了吗？我们来听记者在广西衡州的调研。
9: 傍晚五点，衡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衡州全市近六成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十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10: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都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9: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一倍。在监测市场运营情况的数字茉莉平台上，记者见到了一条价格走势线。7月6号，市场因洪水关闭，8号重启后，高品质茉莉花的价格便一路上涨。
11: 咱们看到灾后一个星期，7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主要市场里面就已经开始恢复到人声鼎沸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影响的。
12: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9: 为了维护花农种植积极性，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稳定市场行情。福建茶商林永坚在衡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0: 官。
1: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0: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2: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3: 花市重新热闹起来了，交易量呢也在逐渐回升，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恢复采摘，但是那些中度和重度受灾田块还能救回来吗？又要怎么救呢？
4: 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5: 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4: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也就接不上茉莉花。对此，当地组织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农户们则使用水枪清理花叶上的泥土，并对土壤进行消杀、施肥，加快茉莉花田恢复速度。在教义镇石井村，全村5300余亩花田有4000多亩被淹。由于地势低洼，花农蔡万红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看着凋零的植株，蔡万红心疼不已，他急切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能否抢救这些茉莉花。
6: 叶面要喷叶面白跟圆台树内酯，圆台树内酯就相当于我们输送我们血管的营养才输得进来，土壤输送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对根系发达是最好的。
7: 大家一直过克服困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4: 为抢抓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红涝灾后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3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剪枝保留40厘米主干，配合杀菌剂与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7天以上，彻底清源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一项项精准施策让田间重焕生机。
8: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的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3: 市场在重启，田间在复苏，在衡州，一场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正在全面铺开。资金、技术、物资、政策如何协同发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洪水退去，不少受灾村镇率先动了起来，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促进农田排水。在教义镇六凤村，当地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抢救茉莉花。
9: 目前发放的位置呢，一个是带金剑，二个是消杀用的药剂，还有下部的用于催芽的肥料。现目前呢，筹集到的资金呢是300多万。
4: 金融活水也在精准滴灌，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出台企业所得税递延减免政策，设立灾后重建设备更新项目专项补助，用于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当地金融机构还成立工作专班，对受灾的乡镇逐户走访，为有需要的农户办理专项贷款。
10: 我们开通了绿色服务通道，对受灾客户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可以做到当天受理、当天放款。
4: 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得多。这也为下一步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
11: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4: 眼下，数字茉莉服务平台迎来升级，花农通过手机智能识别田间病虫害，获取茉莉花管护信息。200多家入驻的花茶企业提前预判每日鲜花产量，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
11: 通过这种订单式的合约式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花农有收入，那同时他们种的花也能够有企业收，促进茉莉花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4: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在悄然复苏，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劲儿。
12: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13: 我60多岁了呗，我们老人有一份力量就挖一份光，一定要努力把这个困难克服了。
3: 好了，以上是今天910新闻慎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4: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5: 910心灵出品。
16: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7: 在广西南宁有一家洗车厂，20多位洗车工中，有人腿脚不便，有人口齿不清，有人洗着洗着就走神了。而洗一辆车往往需要10几人才能完成，可就是这样一家特殊的洗车行，一开就已是10年。而在老板的心里，这是自己这辈子选的最对的一件事儿。他们是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平均年龄20多岁，就像长不大的孩子。老板叫魏杰荣，从前经商创业，生意红火时年收入可达上100万。2013年，他转型做公益，遇到了很多自闭症等残障人士，发现在他们的父母心中最恐惧的就是当自己老了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身为退伍军人的魏杰荣决定在自己的范围内去帮一帮他们，让这些家庭摆脱困境。于是他选择成为一名星星的守护者。2016年7月，他在南宁创办了小星星助残洗车场，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自力更生，脱离父母的看护，像正常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可守护之路困难重重，10几年里，他不停地给孩子们做康复，把他们送进合适的工厂里，也搞过小星星搬家、小星星家政，可都失败了。只有小星星洗车厂坚持了下来。可这一份坚持的背后是难言的辛酸。小星星洗车厂开了10年，亏得有70-80万吧。刚开始家里人也都不理解，说自己的家庭都照顾不好，还去管别人。老婆呀，跟我闹离婚闹了3次，孩子也说要换个爸爸。说到这里，魏杰荣忍不住落了泪。除了亏钱，更难的是教育。普通人3天就能掌握的技能，这些孩子需要反复练习3个月甚至3年。初学洗车时，他们屡屡出错，还掰断过车主的雨刮器。10年里，洗车厂损坏了10几台设备，远超普通门店。可魏杰荣没想过放弃，他按照每个人的特长和能力分配任务，从最简单的擦干车身水剂开始，学到最难的握紧水枪。把10几个孩子凑在一起分工合作，不仅车子洗得特别好，还能够相互交流，培养感情。让魏杰荣感到欣慰的是，这个效果渐渐显现。洗车场的客人们不是因为同情而来，他们认可这一群特殊孩子的手艺，甚至觉得物美价廉。他们洗得很认真很干净，你提的要求啊，他们都会满足。有客人回忆说，有一次自己车子全是泥，他们还跪在地上帮自己冲车轮。感慨的话语里尽是对这群特殊员工们的认可和尊重，而这给了他们被社会平等相待的底气。 就这样，一间小店，一份工作，一份长久不变的守护。10年里，魏建荣和他的小星星关爱了一

1万余名特殊孩子，一对一帮扶超过300人。有人在这里收获了自信、勇敢和社交，有人拥有了存款，学会了感恩，更实现了自我价值。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近日致敬这位星星的守护者。而魏杰荣最大的心愿是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助残体系，从康复教育、职业培训到社会融入，全方位守护特殊孩子们，让他们摆脱依赖，独立生活，从容立足。就如他所说，我是把他们当成正常人来看待，在小星星洗车厂，没有什么残疾，没有用不上的孩子，他们在这里都是有用的。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来关注此刻新闻快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多地通报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问题。美国25周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泽连斯基调整乌国家安全高层人士。俄罗斯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举行多兵种演习。
1: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0: 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冯迪。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期学车热，驾培套路多，如何精准甄别学车广告真伪，守住钱包，避免踩坑。免费手机别乱收，南宁警方揭秘新型诈骗套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域

0: 玉林、崇左、百色、河池、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首府南京市今天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2: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0: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暑期学车热。暑期以来，全国各地的驾考市场持续升温，但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学车广告，尤其是像这种低价引流、交钱包过，甚至宣称不用练车直接拿证等各类学车骗局，更是层出不穷。不久前，就有一名学生将自己学车被骗的经历发布到网络上，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暑期学车热潮之下，该如何精准甄别学车广告真伪，守住钱包，避免踩坑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3: 7月24号，杭州一名大学生小向在网上发文向媒体求助称，他在杭州的一家驾校报名学车，对方宣称所有费用全包，仅需2980元。然而交钱之后，驾校迟迟未通知他报考科目一，并且在等待练车时，他还被要求缴纳了多笔费用，和此前约定的2980元全包有明显差异。
4: 我交了钱以后，整整17天都没有给我报名，也没有享受到任何服务和学习。他把我转去，又是另一个驾校公司，然后让我去建档，不想在他那里继续学了，根本就没有信任可言了。我反思一下，我自己确实是有点贪小便宜，但是这也不是成为他骗我的一个理由。
3: 小向表示，如果与驾校中介方面沟通退款无果，他将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记者注意到，小向报名学车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被网上广告中包过的字眼所吸引。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搜索驾考包过等关键词，发现大部分平台都会弹出驾驶证需经全科目考试、无免考、免练车包过渠道的风险提示。在南宁的一家驾培直播间里，客服极力推荐2300多元的 C1C2 学车项目。
5: 学生新手是2380，2380包括报名费、培训费、复训费，学到你会为止，一人一车，以教练不限制学时的，科考前模拟，科三场地适应，我们还给你包考试接送。
3: 而在另一个驾培直播间里，准驾车型为 C1C2 培训项目的价格为2099元，不含考试相关费用。针对学员担心考试无法一次通过的情况，客服还向记者推荐了2399元的培训项目，客服称多增加的300元为保险费用，后续如果需补考，费用则由保险报销，学员无需再花钱。
6: 你担心补考不过的，可以去拍2399，再加300块钱这个保险费，剩下的补考这个钱嘛，不用你出。
3: 记者咨询了多个网上驾考报名客服，了解到大部分驾校的培训费用根据服务内容的差异在2000到3000元不等，并且客服均表示没有培训包过的说法。有客服直接坦言称，包过包考试费的都有被骗的风险。
5: 如果说别人跟你说包考试费的，你就不要考虑了，因为考试费都要你们本人自己交的，哪里能给你包的，包不了的。别人跟你说包的，你就要三思。
0: 记者从南宁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南宁市暑期驾培市场呈现出人群多元化、报名集中化特征。那么广大驾培学员该如何选择正规驾校，避免被骗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日前，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关于全面统一使用广西机动车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的公告，明确南宁市已全面推广应用广西机动车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是全市驾培学员报名的统一渠道，平台可提供线上择校报名、信息查询、电子合同签订、线上缴费、服务评价等一站式服务，覆盖学车全周期。南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廖亮：
7: 学车报名务必先去广西驾培公共服务平台查驾校的备案， 教练还有场地信息，路边中介、无名招生点千万别信，都是黑网点。交钱走官方平台，签电子合同，把培训费用、培训周期、服务承诺、退费规则等看明白，别光听销售口头说。
3: 针对市面上部分机构打出的超低价全包、快速拿证、包过包拿证等营销宣传，交通部门提醒，机动车驾驶培训、驾考取证有严格的学识标准、教学规范和考试制度，不存在任何

0: 退费等方式牟利，即引发退费难、服务缩水、无正规学时、无法正常约考等一系列问题。南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廖亮：
1: 学员在学车过程中如遇违规收费、培训不规范、教练员违规教学等问题，可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进行投诉。我们交通执法部门接到线索核实后，将对驾校的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保障学员权益，维护本地驾培市场经营环境。
2: 新闻时刻早高峰，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平时大家觉得不主动转账、不点陌生链接就不会遭遇诈骗，可最近呢，一种全新的诈骗方式悄然高发，不用操作，骗子免费寄手机上门，专门瞄准有理财交易需求的人群，稍不注意呢，就会造成个人信息泄露，造成财产损失。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廖振中、李浩江的报道。
3: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近期社交平台引流、邮寄专属手机、线上听课荐股相结合的新型诈骗案例频发，不少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自己主动搜索理财资讯、寻找投资渠道或是网上交友不会落入骗局。实际上，市民的网络搜索痕迹早已被诈骗分子精准捕捉，骗子抓住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推出免费送全新智能手机的福利，宣称手机专属炒股投资、私密聊天使用，零运费、零费用，收到插卡就能用，一步步诱导市民上钩。
4: 当前高发的新型寄快递式诈骗诱饵，市民绝对不能将个人手机卡插入陌生手机，也不要在设备内登录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金融和身份信息，更不要点击手机内陌生的弹窗、链接和软件。
3: 正如民警提醒的那样，陌生手机隐患极大，一旦擅自使用，后续风险会接踵而至。随着全民反诈宣传普及，市民基础反诈意识不断提升，骗子的诈骗手段也在持续翻新。除了免费送手机，还有免费送平板等套路，都是先用小额福利博取信任，再实施深度诈骗。
4: 市民一旦插卡联网，登录个人账号，后台程序会自动窃取通讯录、短信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等核心隐私数据。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诱导受害者转账充值，还能利用窃取的个人信息，冒充本人向亲友借钱，实施二次诈骗。
3: 民警表示，无论骗子如何翻新花样，核心套路始终不变，都是靠免费福利吸引群众，最终骗取钱财。只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乱转账，骗子就无从下手。
4: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绝对不会掉下馅饼，所有的陌生赠送无来由的快递礼品基本都是诈骗陷阱，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发现陌生快递，要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及时报警，同时积极向家人朋友普及反诈知识，共同构筑全民反诈、全社会防诈的安全防线。
5: 听不同的声音，
6: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2: 接下来连线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民政部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民政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撕开了各类伪官方社团的虚假外衣，亮出法治利剑。细看这些被处置的非法社会组织啊，不少都使用了如出一辙的套路，用国字头来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这类高仿的非法社会组织极具有迷惑性，公众很容易被响亮的名头迷惑而掉入陷阱，蒙受损失。山寨社团乱象绝非小事，而是危害政府公信力、破坏社会组织生态、侵害群众利益的顽疾。一些非法社会组织的胆大妄为，损害政府公信力，消解公众信任。而对行业而言，不受规则约束的山寨社团是行业生态秩序的破坏者。劣币驱逐良币乱象，打乱了行业良性发展的节奏。对公众来说，各类山寨社团的敛财套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他们以评选、培训、会展等幌子收取会费，谋取私利。此次整治就是将这些冒用官方背景误导公众的非法社会组织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以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等为制度依据，依法取缔一批非法社会组织。 同时，本次整治并非粗放的一刀切，上半年累计处置的702个非法社会组织当中，

0: 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也就是说，整治乱象与规范发展双向发力。对大众而言，辨别社会组织真伪不需要复杂的手段，切勿迷信国字头高大上的名头，可以随时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等官方渠道核验资质，发现违规线索及时举报，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野蛮生长的山寨社团侵蚀社会治理根基，唯有持续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普及资质核验渠道，提升公众辨别能力，才能从源头压缩非法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让社会组织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生长。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的。
2: 新闻就一里
3: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1: 新闻早读，先来关注区内方面。广西人社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实施，明确未来五年全区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图、任务书与施工图。世界级水上电梯将成型，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多方合力，衡州茉莉花产业链灾后突围。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国云上应用。河南省3支1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美国25周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乌克兰总统网站三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日本财务大臣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帖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0,000。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服务已于8月1号正式上线。来了解一下。
4: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华尔街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认为该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1: 美疾控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死亡病例。以上是这一点段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矢志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下篇。
1: 五年规划是一个重要观察视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部署推动国家发展。

0: 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五年规划如事业的阶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应对一切困难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有了主心骨、定盘星。
0: 例如，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0: 各级党组织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使我们党具有了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就能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切实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担当起推进历史伟业的使命任务，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2: 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崇左、百色、河池、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昨天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报送的四个一全链破解破产注销难题成果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汇编，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全国推广。案例聚焦协同难、经费缺、信息堵、效率低等痛点，创新推出一套联动机制、一笔兜底资金、一个查档系统、一套一件事套餐的四个一全链条解决方案，有效打通企业破产退出的最后一公里。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图、任务书与施工图。规划明确就业、社会保障、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公共服务5类18项可落地的量化指标。昨天，广西北投集团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在 G75 蓝海高速纳马服务区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启动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项目合作。广西北投集团所辖高速路网内52对服务区停车区将布设234套比亚迪闪充设备，这是广西首次成体系大规模推进高速公路闪充网络布局，建设规模位居全国同类项目前列。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

0: 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当地时间8月3号，古巴国家电网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近期日元汇率跌至近40年的新低，美日两国终于坐不住了。日本方面昨天证实，美日近日已协调实施买入日元操作来干预日元汇率，而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来听报道。
3: 此次美国干预汇市其实早有预兆。上月底，一名记者在会议上拍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的笔记本，上面的代办事项字样下方赫然写着买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时就有报道称，这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考虑直接干预日元汇率。果然，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声明证实，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这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手。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更是自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时隔28年首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确认，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特朗普称，日元一直在走软，日方希望得到一点帮助。联合干预的效果的确立竿见影，日元短线快速走强。但有分析指出，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一起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被媒体曝光。河南商水县李某团伙以救助之名行虐待动物之实，通过卖惨两年骗取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多万元，实际用于动物的支出仅3000多元。这起诈骗案沉重打击了公众的善良与信任，让真正想伸出援手的人犹豫了，退缩了。消费善意深远的危害在于信任透支，一个被骗过的人下次看到真正的求助大概率会划走，一群被狼来了反复消耗过的人们面对真正的苦难，第一反应可能是袖手旁观。信任一旦透支，善意一旦冷却，想要重新捂热将付出漫长而巨大的代价。单靠个人提高警惕解决不了系统性问题，信任的修复不能指望善良的人长记性，必须依靠制度把作恶的成本抬高，把行善的风险降低。对利用虚假公益实施诈骗的，依法从严从重惩治，让消费善良的小

0: 小聪明变成大赔本的惨痛教训。对平台而言，公益类直播的准入审核、资金流向跟踪、异常账号关联识别必须成为刚性的义务，而非弹性的倡议。同时，对投流内容的真实性要负责，不能只做流量生意，不做内容的把关。对求助者而言，要畅通善款使用的公开查询渠道，让每笔善款的去向、每次求助的过程都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督，让虚假套路无处遁形。
1: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2: 这又是什么梗啊？
1: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3: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撤档。要说今年暑期档的热词是什么，撤档肯定排得上号。从六月以来，已有多部电影相继撤档，部分影片甚至赶在热门电影上映前匆匆离场。短短数天内，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悟空大圣》等接连宣布撤档，让撤档潮一时成为舆论焦点。撤档本是电影市场中的正常商业操作，为何今年格外引人关注？表面看是影片撤得密集、撤得迅速，往深处看则是观众选择、影院排片和片方决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观众的观影习惯正在从找部电影看转向只看想看的。如今各种随手可得的小屏娱乐，让走进电影院成为一项需认真衡量性价比的消费。选择更多了，判断也更理性了。影片仅凭档期和明星阵容吸引观众的时代正在远去。对片方来说，选在暑期档上映或上映后撤档都是正常的商业动作，只是前者看中热门档期，而后者没被热门档期看中罢了。但撤档只能暂时止损，无法自动解决作品定位、成本控制和宣发策略上的问题。而影片的数据化排片让谁上座率高、排片留给谁变得更加实时精准，但也可能把首日表现不佳的影片迅速拖入上座率下降、排片减少的循环。对于中腰部影片而言，这也往往意味着容错率变得更低。如何进一步完善排片机制，为不同类型、不同体量的优质影片保留合理空间，是行业需要正视的问题。但也要看到，低容错率也不能成为影片失利的理由。如果一部影片在立项时没有想清楚受众是谁，在制作中没有处理好投入产出比，在定档时没有充分评估竞争环境，在宣发中又未能准确触达目标人群，那么即便给足上映时间，也未必能够扭转局面。撤档终究只是补救手段，既不该成为电影反复试探市场的逃生舱，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后悔药。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一部电影为何值得拍，又凭什么让观众走进影院，把这些问题想在前，或许比上映之后匆忙撤档更为重要。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从今年八月一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国标来了，老年跟团游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不知道找谁。近年来，银发旅游市场长期存在不合理行程、安全保障缺失、年龄歧视、购物陷阱等突出问题。
3: 上货得个上货，唔买嘢就系啦，唔上唔好上当，唔买到啲嘢都系假嘅。
4: 而家学精啦，
3: 而家不嬲都精嘅啦，广东人就多睇少买。
2: 而新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围绕这些问题一一展开。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
5: 像我这属于健康的不要紧，有一些什么高血压呀、低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呀，这个节奏就要慢一点，都六七十岁的人走得太快了，走得不行。
2: 紧跟新标出台，有旅行社表示，他们已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专业服务，并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
1: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牛蛙是热门的餐饮食材，但是近期有媒体联合公益机构抽样检测，发现各大电商平台出售的牛蛙多批次抗生素超标，最高甚至超标5倍，部分样本还被检测出致癌禁用兽药。事件曝光之后，福建漳州、汕头等两地市场监管局同步通报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记者历时一个月跨省溯源，联合公益机构抽检各大电商平台牛蛙。

0: 样品，在51批次牛蛙样品的抽检中，有21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超标率超40%，最高超标5倍。部分样本检出致癌禁用兽药呋喃唑酮。调查队注意到，上述检出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4批次牛蛙样品，有3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福建省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而对于牛蛙的抗生素残留问题，供应链负责人刘某直言不讳。
1: 那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的，主要是换季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生病了。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都完。牛蛙、小鱼、小龙虾，还有这种虾，全部都是抗生素啊，这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0: 暗访发现，行业存在灰色操作空间。加工厂会区分2类牛蛙，无抗样品专门应付检查，超标牛蛙则大量流入餐饮门店。有水产公司负责人坦言，他们可以提供合规无抗牛蛙合格报告应付检查，收购环节不执行 PP 检测，一份检测报告可以长期复用。
2: 那无抗的做不抗的，它差异大吗？合不合格无抗价格还有差异的。
3: 上海、江西那些市场还有，他都不需要说得无抗的，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那市场要求他就要减了，
2: 减的话就减一些无抗的就好。
3: 对呀、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那种的话，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所以管理形式他就不懂，高价搞就好，他管他无不无抗、啊。
0: 8月3日上午，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第一时间组成调查组。目前已对该企业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相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中。同日，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布情况通报，已第一时间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现场发现2家企业有牛蛙收购、宰杀及小型加工等活动，已立即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接下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立即在全区开展专项排查。
4: 宁夏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对白宫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0,000。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服务已于8月1号正式上线。来听报道。
5: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华尔街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认为该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 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

0: 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指明关键。机遇不等人，必须敏锐把握，牢牢抓住。既要抢位，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又要错位，各地因地制宜，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用好优势，贵在协同发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适应不同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放大政策合力，变潜能为动能，中国经济大海定会活力极大。机遇叠加优势，塑造发展盛世。完整的工业体系，丰富的人才储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全球能源转型的绿色机遇，为我国清洁能源体系构建打开广阔空间。乘势发力，发展主动权就在手中。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定能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满意答卷。

0: 品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你好，我是鲸鱼，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75年8月4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逝世。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9世纪丹麦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代表作有《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这个一生写了168篇童话的作家，在临终前最牵挂的仍是那些不被理解的灵魂。1835年，当《小美人鱼》首次刊登时，评论家们嘲笑这个鱼尾少女爱上人类的故事荒诞不经，安徒生却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不是在追求爱情，是在追求一个不朽的灵魂，就像所有不被世俗接纳的梦想家。”晚年的安徒生常穿着磨破袖口的大衣，坐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的长椅上。孩子们围过来时，他会掏出藏在口袋里的糖果，用沙哑的嗓音讲述卖火柴的小女孩。有次风雪太大，他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裹在冻得发抖的报童身上。故事里的温暖要真真切切地送到人的手里才好。在安徒生的葬礼那天，丹麦王室成员与洗衣服鞋匠站在一起送别。送葬队伍经过新加士伯啤酒厂时，工人们自发停下机器，厂区响起夜莺的旋律，那是作曲家根据他的童话谱写的乐曲。更令人动容的是，数百个孩子举着自制的纸灯笼跟在灵柩后面，灯笼上画着小锡兵、豌豆公主和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如今哥本哈根的长堤公园内，小美人鱼雕像的青铜鱼尾已被游客摸得发亮，而在安徒生出生的奥登塞小城，每年都会有老人带着亲手缝制的皇帝的新衣玩偶放在他故居的窗台上。那些曾被视为儿童呓语的故事，早已成为跨越年龄的精神密码，告诉每个时代的人们，善良与执着永远是照亮黑暗的火柴。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预计三天内广西有持续性降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崇左、百色、河池、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平时大家觉得不主动转账、不点陌生链接就不会遭遇诈骗，可最近一种全新的诈骗方式悄然高发，不用操作，骗子免费寄手机上门，专门瞄准有理财交易需求的人群，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个人信息泄露，造成财产损失。来听南宁台记者廖振中、李浩江的报道。
2: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近期社交平台引流、邮寄专属手机、线上听课荐股相结合的新型诈骗案例频发，不少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自己主动搜索理财资讯、寻找投资渠道或是网上交友不会落入骗局。实际上，市民的网络搜索痕迹早已被诈骗分子精准捕捉，骗子抓住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推出免费送全新智能手机的福利，宣称手机专属炒股投资、私密聊天使用，零运费、零费用，收到插卡就能用，一步步诱导市民上钩。
3: 当前高发的新型寄快递式诈骗诱饵，市民绝对不能将个人手机卡插入陌生手机，也不要在设备内登录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金融和身份信息，更不要点击手机内陌生的弹窗、链接和软件。
2: 正如民警提醒的那样，陌生手机隐患极大，一旦擅自使用，后续风险会接踵而至。随着

0: 全民反诈宣传普及，市民基础反诈意识不断提升，骗子的诈骗手段也在持续翻新。除了免费送手机，还有免费送平板等套路，都是先用小额福利博取信任，再实施深度诈骗。
1: 市民一旦插卡联网，登录个人账号，后台程序会自动窃取通讯录、短信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等核心隐私数据，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诱导受害者转账充值，还能利用窃取的个人信息冒充本人向亲友借钱，实施二次诈骗。
0: 民警表示，无论骗子如何翻新花样，核心套路始终不变，都是靠免费福利吸引群众，最终骗取钱财。只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乱转账，骗子就无从下手。
1: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绝对不会掉下馅饼，所有的陌生赠送无来由的快递礼品基本都是诈骗陷阱，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发现陌生快递，要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及时报警，同时积极向家人朋友普及反诈知识，共同构筑全民反诈、全社会防诈的安全防线。
2: 人工智能的普及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可随之而来的隐患也不小。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 AI 视频，还有合成的图片，近期一些空气净化器的引流视频中，人物与除醛除菌场景特效都为 AI 合成，却未标注任何 AI 生成标志。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记者调查发现，账号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发布的直播间引流视频中，反复出现一位小熊厂长现身代言。令人诧异的是，这位厂长在一则视频中自称顾总，在另一则视频中又变成了宋总。同时，该账号旗下的一些宣传视频画面夸张，宣传标语天花乱坠。记者将此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进行 AI 内容鉴定，结果显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但视频播放过程中均未以任何清晰方式标注 AI 生成字样。另一家账号创维昊赏电器专卖店发布的视频也同样存在相关问题。除 AI 合成视频外，这些直播间还存在将实验室数据混淆为家用效果的问题。尽管在屏幕上直接标注除醛率达 99% 等字样，但商品详情页底部却以极小字备注实验室内部试验结果。
2: 专业人士表示，无论是 AI 生成的人物还是演示的特效，如果没有做任何的标志，可以让消费者误认为是真实人物和实景拍摄，不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涉嫌违反国家关于 AI 合成内容标志的强制性规定。前不久，京津冀消协组织召开除甲醛果冻及除醛乙产品宣传规范及平台审核指引研讨会，就明确指出了严禁模糊试验环境与实际的应用场景，杜绝大字宣传吸睛、小字备注免责这样的行为。此外呢，电商平台要对除醛率 99% 等高频的违规词汇呢，设置资质材料强制上传的审核节点。而作为消费者要做的就是对于绝对化的表达保持高度的警惕。当地时间3号，泰国正式启动泰国量子俱乐部，这是一个国家级量子技术合作平台，标志着泰国在迈向量子时代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泰国量子俱乐部将围绕人才培养、研究推广、产业升级和创造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创新成果四大核心使命开展工作。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高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7.1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英国气象局3号公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干旱的7月。 高温少雨天气进一步加剧当地干旱形势。今年5月、6月，英国部分地区气温先后刷新历史。

0: 记录。统计估算，截至目前，英国已有2877人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
1: 910新闻观察。

0: 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警惕毒动画的传播，刻不容缓。日前，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明确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治理层面的行动释放出国家严厉打击不良网络内容、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定态度。就在国家大力整治排查的档口，此类毒动画依然顶风作案，更凸显出当下治理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不难发现，毒动画的背后是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机制的重重失守。防范毒动画的关键还在于夯实平台的内容主体责任，从源头铲除毒动画传播土壤。平台必须优化其内容审核机制，提高对有毒内容审核的精准度，整改不良算法推荐逻辑，摒弃流量至上思维，切实保护孩子免受毒动画等违禁内容的侵蚀。
1: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2: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热点资讯。截至7月27号，广西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00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次，客货通行实现同步大幅增长。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与入境便利化政策叠加的驱动下，广西口岸对外开放能级跃升，中外人员往来与跨境物流同步迈入双向快车道。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的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的路线也越来越多样。在柬埔寨，不少网友把自己在中国的旅游故事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到中国旅游也在这个暑期成为柬埔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来电报道。
3: 林金爽来自柬埔寨首都金边，是一名旅游爱好者。他来过中国很多次，分享了不少自己赴华旅游的视频，积累了很高人气。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水平、科技感和便利度都令人眼界大开，这也是中国旅游对他最大的吸引力。
4: 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很喜欢中国的一点是发展非常快，无论是高铁还是地铁，出行都非常方便。
3: 受林金爽影响，他的母亲和姐姐也已经2次到中国旅游，每次都有难忘的收获。如今他们已开始规划下一次中国之行，而林金爽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希望能来中国看看。除了打卡中国、体验中国，商务旅行也是许多柬埔寨人来华的另一重要目的。
2: 910双从东盟来，
5: 你好，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柳。胡志明市也被称为胡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胡志明市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比如胡志明市的标志性建筑独立宫。这座建筑见证了越南从法国殖民地到独立的历程。此外，市区内还有许多法式建筑，这些建筑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遗产，展现了胡志明市独特的建筑风格。胡志明市汇集了越南各地的美食，比如鲜美的河粉、香辣可口的春卷、口感独特的越南咖啡等等。在胡志明市，你可以品尝到最地道的越南美食，感受到越南独特的饮食文化。在胡志明市的夜市，你可以找到各种特色商品、手工艺品以及当地小吃。在夜市中，你可以与当地人交流，深入了解越南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胡志明市还有一大亮点，就是现代都市风貌。随着近年来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区内高楼大厦林立，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和商业区不断涌现。在胡志明市，现代都市的繁华与活力感扑面而来。如果你正计划一次东南亚之旅，不妨将胡志明市列入你的旅行清单，相信你一定会有一段难忘的旅程哦。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刘，下期见。
6: 冬阴功，
7: 冬阴功，
6: 大金塔，
7: 雪都公司地多，
6: 下龙湾，
7: 明海浪。

0: 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1: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泰语时刻，我是赵楠。本期关键词：普吉岛。
2: Go, okay.
1: 普吉岛是泰国境内唯一受封为省级地位的岛屿，也是泰国最大的岛屿，是一座著名的度假岛。普吉岛以其纯净的白色细沙和石灰礁岩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造访，大部分游客都聚集在巴东海滩或者是普吉镇上。这是整个普吉岛的两个中心，一个胜在海岛风光，一个胜在古老的建筑。在普吉，一年到头人们似乎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参与其中，忘记自己过客的身份，享受海岛风情的愉悦和惬意。你有没有在傍晚时分行走在普吉岛的沙滩上欣赏日落呢？普吉岛
2: Go Phuket。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七月底，河南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后，不少网友就发现了安阳、济源等多地的岗位出现了明显的分数断层的现象。比方说，招录一个人的岗位恰好就是只有一个人取得了80分以上的高分，招录两个人的岗位则恰好也就有两个人突破了80分，而其他人的成绩普遍都在60多分。8月2号晚间，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调查结果，确认此次招募考试存在非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进行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来听报道。
4: 7月27日晚，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首次回应，称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针对网传内容开展全面核查，如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严肃查处。7月28日，协调办再次发布声明，要求所有未公布笔试成绩的省辖市于7月30日15点之前统一公示进面人员成绩，并明确针对网友质疑的考试嫌疑，查实一个取消一个，依规依法处理，岗位空缺按成绩依次递补。三支一扶是指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的服务项目。该项目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于2006年起正式实施。三支一扶人员一般安排在乡镇基层单位服务，岗位主要涉及基层教育、卫生、农业、社会保障等。服务期通常为2年，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享受定向考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专项招聘，3年内参加硕士研究生招考初试加10分，免试专升本等不同优惠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三支一扶虽然不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统考，但也是属于国家正式考试，有严格的招募流程。
3: 为什么一套看似严密的招考流程却是靠网友肉眼找不同才发现的问题呢？看似这样的一起事件啊，这种考试作弊又暴露出的哪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刑事政策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肖进的观点。
5: 看似严密的招考流程，最终却要靠网友肉眼找不同来发现问题，说明一些招考的制度设计仍存在防君子不防小人、防外人不防内人的风险。三支一扶考试虽不同于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但同样关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关系社会公平，关系公众对公共招考制度的信任。过去啊，一些公共考试治理更多聚焦在考场纪律风险的防控上，而对招考公平风险防控还需要加强，还存在牛栏关猫的制度漏洞。招考公平的风险治理必须覆盖命题、制卷、保管、考试、阅卷、成绩发布等全流程。相比考中的作弊、成绩的篡改、考前的泄题和阅卷环节的可能性更值得重点核查，当然最终结论仍需以调查结果为准。 有关部门应当全面核查事实，理清责任，给社会一个清楚的交代。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推动存量直流输电通道改造升级，加快推动“十四五”时期以纳规输电通道尽早建成投运。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4.2亿千瓦时，开展沙歌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锲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近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这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一些家长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找到带娃挖化石的地方，此现象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偏僻区域，恐怕会发生危险。此外，捡拾化石本身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也要打上问号。
4: 记者在社交平台加入一些找化石的群，群内有上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出现点，并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粗略估计有100余处。有人展示自己获取的化石，包括鹿、八爪鱼等，还有的则为三叶虫。恐龙足迹化石等在官方层面已灭绝的古代生物遗存。尽管有的群负责人会发布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比如需要遵守法律法规，不提供精准发掘点，严禁私自买卖发掘等。不过群内依然不断出现网友组队寻找化石，具体地点分享等信息也没有人介入管理，甚至有人帮忙联系专业徒步团队，帮助进入一些尚未开发的无人区。对此，律师提醒，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分享精确地理位置引导他人挖掘化石属于教唆行为，发布的免责条款本身违反法律规定，所以无效。目前记者已向社交平台举报此现象。
3: 尼泊尔旅游委员会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共有71775人次国际游客到访尼泊尔，同比增长2.3%，其中中国游客同比增长超60%。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东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
1: 910新闻观察。
3: 据报道，在贵州、广东等地，有眼镜店联合药店违规串换消费品类，刷医保结算配镜费用；有连锁药店将面膜、洗发水等日常用品包装为医疗器械、敷料，纳入医保结算范畴。相较传统的翻新套路，更隐蔽的新型违规方式悄然滋生，有中介专门盯上医保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功能开展套现操作。通过医保亲情账户实现家庭共济，这一暖心惠民举措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医保使用壁垒，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闲置余额可以共享给父母、配偶、子女等亲属使用。 盘活了个人医保沉淀资金，减轻了家庭就医购药的经济压力。然而在一些地方，这一惠民

0: 通道变成了套现的暗道，令人倍感惋惜。对于这种新的变化，精准化的综合治理亟待落地推进。除了要加大打击力度和增强针对性，还急需堵上虚假绑定陌生人为亲属的这类新型的漏洞，防范和治理利用医保进行账户套现的乱象，既要升级智能监管体系，精准打击隐蔽化链条化的亲情账户套现行为，也要常态化开展医保科普宣传，纠正公众错误认知，没有让制度监管收紧关口，让全民守牢医保基金合规使用的底线，才能够守住医保惠民初心。
1: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2: 大虎封门，一位42岁的母亲带着3岁女儿被困屋内，浓烟滚滚无处可逃，母亲只好带着孩子翻出了4楼窗外，用腿紧紧把女儿夹在自己和墙壁之间。8:30，窗沿等待救援。6:25，消防接警5分钟到场，消防员一边喷水降温排烟，一边反复喊着不要松手。楼下邻居扯起床单被褥准备接人，另一路队员冲进楼内破门。6:35，就在破门的那一刻，母女相继坠落，撞到 3楼架工层挑檐，改变了坠落轨迹，床单没能接住，3岁的女儿走了，母亲伤势平稳，正在救治中。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很多网友都提出了质疑，消防为什么先喷水不救人，为什么不铺气垫，为什么不用云梯。首先咱得明确，喷水就是为了救人。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回应称，现场烟雾大，温度高，浓烟当中的有毒气体才是被困人员最大的威胁，喷水是为了排烟降温， 掩护被困人员，为破门救人争取时间。还有人问，为什么不铺气垫？那是因为被困人员下方是绿化带，中间还有一排变电箱，空间不到10平米，救生气垫最小尺寸也要接近30平米才能铺开。而云梯车则需要硬制平地，足够宽的道路才能展开救援。而该小区消防通道早已被各种乱停放的车子堵死了。直到悲剧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记者回到小区，看见写着禁止占用的消防通道仍然横七 竖8停满了车。如果消防通道是通的，云梯车是不是就能开进来，把母女俩成功救下来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没人能回答了。从报警到消防到场只有5分钟，从到场到坠落也只有5分钟。而就是这短短的10分钟，母女俩就这样阴阳相隔了。 所以也别再用旁观者的视角去苛责绝境里的选择，理性看待整场事故，等待官方发布火灾调查结果，才是对逝者、对救援人员最基本的尊重。最后说一句关于高层逃生的实话，如果火势封门，浓烟封路，千万不要盲目的翻窗逃生，关门堵缝，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窗边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也愿这位妈妈挺过来，也真心希望我们每个小区的楼道和通道都永远通畅，因为这条通道在关键时刻打开的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之门。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2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 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

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了，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 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4: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4: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5: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4: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6: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4: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5: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6: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5: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5: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4: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
7: 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4: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2: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2: 36×18等于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8: 请您付款。
1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8: 列车运行前方，
1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0: 哈！
2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7: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7: 直行500米，请左转。
2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7: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7: 直行400米，请左转。
2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7: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5: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3: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2: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3: 哦，
4: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5: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3: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5: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6: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1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没好。什么天眼没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0: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一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1: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0: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放短。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报送的4个1全链破解破产注销难题成果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汇编，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全国推广。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明确就业、社会保障、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可落地的量化指标。15/17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95%以上，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申领电子社保卡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4: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5: 与此同时，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4: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
6: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 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7: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3: 接连发生的儿童电扶梯夹脚的险情都与洞洞鞋有关。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住呢？如何才能避免这类风险呢？
6: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7: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3: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8: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6: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9: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6: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3: 近日，上海一名男子驾车时发现路边一辆车的门没有关，他心生贪念，以蚂蚁搬家的方式盗走了车内存放的

0: 大量香烟。上海闵行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仅用24小时就抓获了这名盗窃车内物品的犯罪嫌疑人。
1: 近日，闵行警方接到市民报案，停放在路边轿车内的财物被盗，车内刚刚进货的200条香烟不翼而飞。由于疏忽，当时副驾驶车门并未闭锁，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时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凌晨，一名男子曾经骑着电瓶车出现在车旁。由于电瓶车载货能力有限，当晚男子分3次运走香烟，并转移到沪闵路万源路附近的一处绿化带内藏匿。民警很快找到该电瓶车，然而车主是一名女子，与视频中的嫌疑男子完全不符。民警判断，男子很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先盗用他人电瓶车，再盗窃车内物品。警方随即以电瓶车停放点为中心，扩大搜索范围，一辆白色轿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他想办法把车开到较远的地方，10几公里以外，专门偷了盗窃了一辆电瓶车，再伪装就是戴头盔戴口罩，然后驾驶偷来的电瓶车到现场这边实施盗窃。
1: 顺着白色轿车这条线索，警方锁定了驾驶员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确认杨某已驾车逃离上海。
2: 我们警方连夜出击，就是在老家还对象还没有销赃前把对象抓获，并在车上查获了所有被盗的香烟。
1: 到案后，杨某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原来案发当晚，他驾车路过现场时，发现有一辆车的副驾驶门未关，于是心生贪念。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910新闻观察。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指明关键。机遇不等人，必须敏锐把握，牢牢抓住。既要抢位，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又要错位，各地因地制宜，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用好优势，贵在协同发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适应不同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放大政策合力，变潜能为动能，中国经济大海定会国力极大。机遇叠加优势，塑造发展盛世。完整的工业体系，丰富的人才储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全球能源转型的绿色机遇，为我国清洁能源体系构建打开广阔空间。乘势发力，发展主动权就在手中。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定能交出15五开局之年的满意答卷。

0: 分，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从今年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国标来了，老年跟团游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不知道找谁。近年来，银发旅游市场长期存在不合理行程、安全保障缺失、年龄歧视、购物陷阱等突出问题。
3: 上货得个上货，唔买嘢就系啦，唔上唔好上当，唔买到啲嘢都系假嘅。
4: 而家学精啦，
3: 而家不嬲都精嘅啦，广东人就多睇少买。
2: 而新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围绕这些问题一一展开。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
5: 像我这属于健康的标记，有一些什么高血压呀、低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呀，这个节奏就要慢一点，都60、70岁的人，走得太快了走也不行。
2: 紧跟新标出台，有旅行社表示，他们已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专业服务，并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
1: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牛蛙是热门的餐饮食材，但是近期有媒体联合公益机构抽样检测，发现各大电商平台出售的牛蛙多批次抗生素超标，最高甚至超标5倍，部分样本还被检测出致癌禁用兽药。事件曝光之后，福建漳州、汕头等两地市场监管局同步通报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记者历时一个月，跨省溯源，联合公益机构抽检各大电商平台牛蛙样品，在51批次牛蛙样品的抽检中，有21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超标率超40%，最高超标5倍，部分样本检出致癌禁用兽药呋喃唑酮。调查队注意到，上述检出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4批次牛蛙样品，有3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福建省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而对于牛蛙的抗生素残留问题，供应链负责人刘某直言不讳。
6: 那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了，主要是换季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生病了。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都完了。牛蛙、小鱼、小龙虾，还有这种虾，全部都是抗生素啊，这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2: 暗访发现，行业存在灰色操作空间。加工厂会区分2类牛蛙，无抗样品专门应付检查，超标牛蛙则大量流入餐饮门店。有水产公司负责人坦言，他们可以提供合规无抗牛蛙合格报告应付检查，收购环节不执行 PP 检测，一份检测报告可以长期复用。
7: 那无抗的算不抗的呢？它在市场上会不会跟无抗价格还有差异的？
8: 上海加强那些市场，还有他都不需要说得无抗的，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那市场要求他就要减了，
9: 就减的话就减一些无抗的就好。
8: 对呀、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那种的话，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然后哪里形式他就不懂，高价搞就好，他管他无不无抗。
2: 8月3日上午，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第一时间组成调查组。 目前已对该企业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相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中。同日，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布情况通报，已第一时间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现场发现两家企业有牛蛙收购、宰杀及小型加工等活动，已立即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接下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立即在全区开展专项排查。
1: 宁夏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万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服务已于8月1号正式上线。来听报道。
4: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华尔街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认为该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2: 910新闻观察。
10: 近日，一起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被媒体曝光。河南商水县李某团伙以救助之名行虐待动物之实，通过卖残2年骗取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多万元，实际用于动物的支出仅3000多元。这起诈骗案沉重打击了公众的善良与信任，让真正想伸出援手的人犹豫了，退缩了。消费善意深远的危害在于信任透支，一个被骗过的人下次看到真正的求助大概率会划走，一群被狼来了反复消耗过的人们面对真正的苦难，第一反应可能是袖手旁观。信任一旦透支，善意一旦冷却，想要重新捂热将付出漫长而巨大的代价。单靠个人提高警惕解决不了系统性问题，信任的修复不能指望善良的人长记性，必须依靠制度把作恶的成本抬高，把行善的风险降低。对利用虚假公益实施诈骗的，依法从严从重惩治，让消费善良的小聪明变成大赔本的惨痛教训。对平台而言，公益类直播的准入审核、资金流向跟踪、异常账号关联识别必须成为刚性的义务而非弹性的倡议。同时，对投流内容的真实性要负责，不能只做流量生意不做内容的把关。对求助者而言，要畅通善款使用的公开查询渠道，让每笔善款的去向、每次求助的过程都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督，让虚假套路无处遁形。

真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预计三天内广西有持续性降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崇左、百色、河池、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平时大家觉得不主动转账、不点陌生链接就不会遭遇诈骗，可最近一种全新的诈骗方式悄然高发，不用操作，骗子免费寄手机上门，专门瞄准有理财交易需求的人群，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个人信息泄露，造成财产损失。来听南京台记者廖振中、李浩江的报道。
2: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近期社交平台引流、邮寄专属手机、线上听课荐股相结合的新型诈骗案例频发，不少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自己主动搜索理财资讯、寻找投资渠道或是网上交友不会落入骗局。实际上，市民的网络搜索痕迹早已被诈骗分子精准捕捉，骗子抓住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推出免费送全新智能手机的福利，宣称手机专属炒股投资、私密聊天使用，零运费、零费用，收到插卡就能用，一步步诱导市民上钩。
3: 当前高发的新型寄快递式诈骗诱饵，市民绝对不能将个人手机卡插入陌生手机，也不要在设备内登录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金融和身份信息，更不要点击手机内陌生的弹窗、链接和软件。
2: 正如民警提醒的那样，陌生手机隐患极大，一旦擅自使用，后续风险会接踵而至。随着全民反诈宣传普及，市民基础反诈意识不断提升，骗子的诈骗手段也在持续翻新。除了免费送手机，还有免费送平板等套路，都是先用小额福利博取信任，再实施深度诈骗。
3: 市民一旦插卡联网，登录个人账号，后台程序会自动窃取通讯录、短信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等核心隐私数据。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诱导受害者转账充值，还能利用窃取的个人信息，冒充本人向亲友借钱，实施二次诈骗。
2: 民警表示，无论骗子如何翻新花样，核心套路始终不变，都是靠免费福利吸引群众，最终骗取钱财。只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乱转账，骗子就无从下手。
3: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绝对不会掉下馅饼，所有的陌生赠送无来由的快递礼品基本都是诈骗陷阱，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发现陌生快递，要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及时报警，同时积极向家人朋友普及反诈知识，共同构筑全民反诈、全社会防诈的安全防线。
1: 人工智能的普及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可随之而来的隐患也不小。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 AI 视频，还有合成的图片，近期一些空气净化器的引流视频中，人物与除醛除菌场景特效都为 AI 合成，却未标注任何 AI 生成标志。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记者调查发现，账号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发布的直播间引流视频中，反复出现一位小熊厂长现身代言。令人诧异的是，这位厂长在一则视频中自称顾总，在另一则视频中又变成了宋总。同时，该账号旗下的一些宣传视频画面夸张，宣传标语天花乱坠。记者将此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进行 AI 内容鉴定，结果显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但视频播放过程中均未以任何清晰方式标注 AI 生成字样。另一家账号创维昊赏电器专卖店发布的视频也同样存在相关问题。除 AI 合成视频外，这些直播间还存在将实验室数据混淆为家用效果的问题。尽管在屏幕上直接标注除醛率达 99% 等字样，但商品详情页底部却以极小字备注实验室内部试验结果。
1: 专业人士表示，无论是 AI 生成的人物还是演示的特效，如果没有做任何的标志，可以让消费者误认为是真实人物和实景拍摄，不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涉嫌违反国家关于 AI 合成内容标志的强制性规定。 前不久，京津冀消协组织召开除甲醛果冻及除醛乙产品宣传规范及平台审核指引，研讨会就明确指出了严禁模糊试验环境与实际的应用场景，杜绝大字宣传吸睛、小字备注免责这样的行为。此外呢，电商平台要对除醛率 99% 等高频的违规词汇呢，设置资质材料强制上传的审核节点，而作为消费者要做的就是对于绝对化的表达保持高度的警惕。当地时间3号，泰国正式启动泰国量子俱乐部，这是一个国家级量子技术合作平台，标志着泰国在迈向量子时代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泰国量子俱乐部将围绕人才培养、研究推广、产业升级和创造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创新成果四大核心使命开展工作。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高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7.1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英国气象局3号公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干旱的七月，高温少雨天气进一步加剧当地干旱形势。今年5月、6月，英国部分地区气温先后刷新历史记录。统计估算，截至目前，英国已有2877人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
5: 910新闻观察。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指明关键。机遇不等人，必须敏锐把握，牢牢抓住。既要抢位，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又要错位，各地因地制宜，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用好优势，贵在协同发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适应不同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放大政策合力，变潜能为动能，中国经济大海定会活力极大。机遇叠加优势，塑造发展盛世。完整的工业体系，丰富的人才储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全球能源转型的绿色机遇，为我国清洁能源体系构建打开广阔空间。乘势发力，发展主动权就在手中。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定能交出15开局之年的满意答卷。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美羊羊高空坠落，第一反应不是逃生，而是捂裙子。沸羊羊的金币偏要从他裙下穿行，还要来个特写。国民动画21年，什么时候学会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了？8月1号，喜羊羊擦边冲上了热搜。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上线之后，美羊羊的多处镜头引发了巨大争议。高空坠落、激烈交战等生死时刻，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防御

0: 避险，而是羞涩舞裙。剧集多次使用自下而上的仰拍视角对准裙底，甚至设计了金币从裙下穿行的特写。创作团队当日就回应称，不存在主观刻意设置不当指向，将进行合理优化。争议的焦点从来不是杨到底能不能穿裙子，而是为什么非要把镜头对准那里。一方面认为美羊羊爱美，注重形象，舞裙是角色天性，还能教导低幼儿保护隐私，但是这个辩解根本站不住脚。战斗场景当中优先护裙，严重违背了人物的行为逻辑，也消解了近年来美羊羊勇敢独立的成长轨迹。更何况动画行业早有反重力裙摆等成熟技术，可自然规避走光，制作组却偏偏选择了最容易引发不适的镜头组合，这是创作选择，不是意外。动画是逐帧制作的，每一个运镜每一个角度都是团队自主设计的结果，当有大量更自然的方案可选，却偏偏选了最暧昧的表达，观众有理由提出质疑。喜羊羊与灰太狼是典型的跨代 IP， 核心受众是低龄幼儿，同时也承载着大量成年观众的童年记忆。孩童沉浸于冒险主线，很少留意机微细节，成年人则带着成熟认知，更容易捕捉镜头语言里的隐喻。但是无论受众如何分化，面向未成年人的内容创作底线不应模糊，监督不是为了束缚创作，而是帮助行业建立更加细致前置的内容自查流程。大众信任这个经典 IP， 因此对细节瑕疵更加敏感，这份信任本身就是沉甸甸的责任。创作团队选择倾听复盘优化，正是良性内容生态该有的模样。生活不是真空，少儿动画当然可以有美学探索的空间，但是主要面向未成年人的作品天然就应该更谨慎更周全。好的儿童动画应当最大限度地规避容易产生误解的表达，守住童真的安全边界。青青草原之所以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净土，靠的不是花哨刻意的镜头，而是纯粹的童真内核和坚定的创作底线。期待此次争议也成为一次契机，让创作者对每一帧画面负责，对每一个孩子清澈的目光负责，以最审慎的态度守护童真。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向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七月底，河南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后，不少网友就发现了安阳、济源等多地的岗位出现了明显的分数断层的现象。比方说，招录一个人的岗位恰好就是只有一个人取得了80分以上的高分，招录两个人的岗位则恰好也就有两个人突破了80分，而其他人的成绩普遍都在60多分。8月2号晚间，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调查结果，确认此次招募考试存在非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进行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来听报道。
2: 7月27日晚，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首次回应，称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针对网传内容开展全面核查，如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严肃查处。7月28日，协调办再次发布声明，要求所有未公布笔试成绩的省辖市于7月30日15点之前统一公示进面人员成绩，并明确针对网友质疑的考试嫌疑，查实一个取消一个，依规依法处理，岗位空缺按成绩依次递补。三支一扶是指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的服务项目。该项目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于2006年起正式实施。三支一扶人员一般安排在乡镇基层单位服务，岗位主要涉及基层教育、卫生、农业、社会保障等。服务期通常为2年，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享受定向考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专项招聘，3年内参加硕士研究生招考初试加10分，免试专升本等不同优惠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三支一扶虽然不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统考，但也是属于国家正式考试，有严格的招募流程。
1: 为什么一套看似严密的招考流程却是靠网友肉眼找不同才发现的问题呢？这种考试作弊又暴露出的哪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刑事政策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肖进的观点。
3: 看似严密的招考流程最终却要靠网友肉眼找不同来发现问题，说明一些招考的制度设计仍存在防君子不防小人、防外人不防内人的风险。三支一扶考试虽不同于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但同样关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关系社会公平，关系公众对公共招考制度的信任。过去啊，一些公共考试治理更多聚焦在考场纪律风险的防控上，而对招考公平风险防控还需要加强，还存在牛栏关猫的制度漏洞。招考公平的风险治理必须覆盖命题、制卷、保管、考试、阅卷、成绩发布等全流程。相比考中的作弊、成绩的篡改、考前的泄题和阅卷环节的可能性更值得重点核查，当然最终结论仍需以调查结果为准。有关部门应当全面核查事实，理清责任，给社会一个清楚的交代。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推动存量直流输电通道改造升级，加快推动“十

0: 457以纳归输电通道尽早建成投运，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4.2亿千瓦时，开展沙歌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持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近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这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一些家长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找到带娃挖化石的地方，此现象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偏僻区域，恐怕会发生危险。此外，捡拾化石本身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也要打上问号。
1: 记者在社交平台加入一些找化石的群，群内有上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出现点，并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粗略估计有100余处。有人展示自己获取的化石，包括鹿、八爪鱼等，还有的则为三叶虫。恐龙足迹化石等在官方层面已灭绝的古代生物遗存。尽管有的群负责人会发布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比如需要遵守法律法规，不提供精准发掘点，严禁私自买卖发掘等。不过群内依然不断出现网友组队寻找化石，具体地点分享等信息也没有人介入管理，甚至有人帮忙联系专业徒步团队，帮助进入一些尚未开发的无人区。对此，律师提醒，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分享精确地理位置引导他人挖掘化石属于教唆行为，发布的免责条款本身违反法律规定，所以无效。目前，记者已向社交平台举报此现象。
0: 尼泊尔旅游委员会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共有71775人次国际游客到访尼泊尔，同比增长2.3%，其中中国游客同比增长超60%。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东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
2: 910新闻观察。
0: 一个小小的餐饮协会竟有89名副会长。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了社会组织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披露了此前备受关注的宁夏餐饮饭店协会换届选举超额配置负责人等问题的追责情况。副会长多了，真的能把活干好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三个和尚没水吃，九龙治水撼天下，违规增选，规模虚胖，只会导致内部管理的混乱。从泛滥的头衔中也能嗅到利益的味道，网传图片中长长的名单倒是像本地餐饮企业的花名册，担的是协会的头衔，为的是自己的生意。这样的副会长能否为公共利益发声呢？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曝光典型个案和追查相关责任人，共同指向虚胖背后的顽疾。近年来，部分行业协会偏离应有职能，违规开展活动，沦为行业发展的毒瘤。唯有正本清源，加强监督，方能进一步净化市场生态，为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福祉。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

0: 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一百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心。

0: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 在广西南宁有一家洗车厂，20多位洗车工中，有人腿脚不便，有人口齿不清，有人洗着洗着就走神了。而洗一辆车往往需要十几人才能完成。可就是这样一家特殊的洗车行，一开就已是10年，而在老板的心里，这是自己这辈子选的最对的一件事儿。他们是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平均年龄20多岁，就像长不大的孩子。老板叫魏杰荣，从前经商创业，生意红火时年收入可达上100万。2013年，他转型做公益，遇到了很多自闭症等残障人士，发现在他们的父母心中最恐惧的就是当自己老了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身为退伍军人的魏杰荣决定在自己的范围内去帮一帮他们，让这些家庭摆脱困境。于是他选择成为一名星星的守护者。2016年7月，他在南宁创办了小星星助残洗车厂，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自力更生，脱离父母的看护，像正常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可守护之路困难重重，十几年里他不停地给孩子们做康复，把他们送进合适的工厂里，也搞过小星星搬家、小星星家政，可都失败了，只有小星星洗车厂坚持了下来。可这一份坚持的背后是难言的辛酸。小星星洗车厂开了10年，亏得有70-80万吧。刚开始家里人也都不理解，说自己的家庭都照顾不好，还去管别人。老婆呀，跟我闹离婚闹了3次，孩子也说要换个爸爸。说到这里，魏杰荣忍不住落了泪。除了亏钱，更难的是教育。普通人3天就能掌握的技能，这些孩子需要反复练习3个月甚至3年。初学洗车时，他们屡屡出错，还掰断过车主的雨刮器。10年里，洗车厂损坏了10几台设备，远超普通门店。可魏杰荣没想过放弃，他按照每个人的特长和能力分配任务，从最简单的擦干车身水剂开始，学到最难的握紧水枪。把10几个孩子凑在一起分工合作，不仅车子洗得特别好，还能够相互交流，培养感情。让魏杰荣感到欣慰的是，这个效果渐渐显现。洗车厂的客人们不是因为同情而来，他们认可这一群特殊孩子的手艺，甚至觉得物美价廉。他们洗得很认真很干净，你提的要求啊，他们都会满足。有客人回忆说，有一次自己车子全是泥，他们还跪在地上帮自己冲车轮。感慨的话语里尽是对这群特殊员工们的认可和尊重，而这给了他们被社会平等相待的底气。就这样，一间小店，一份工作，一份长久不变的守护。10年里，魏杰荣和他的小星星关爱了10000余名特殊孩子，一对一帮扶超过300人。有人在这里收获了自信、勇敢和社交，有人拥有了存款，学会了感恩，更实现了自我价值。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近日致敬这位星星的守护者。而魏杰荣最大的心愿是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助残体系，从康复教育、职业培训到社会融入，全方位守护特殊孩子们，让他们摆脱依赖，独立生活，从容立足。就如他所说，我是把他们当成正常人来看待。在小星星洗车厂，没有什么残疾，没有用不上的孩子，他们在这里都是有用的。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十岁男孩近200斤确诊脂肪性肝炎。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示您，当心脏有这四种情况时，建议做冠状动脉造影。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现在小胖墩儿是越来越多了，不少人觉得孩子胖点没关系，长大就瘦了。实际上约70%到80%的儿童肥胖会延续到成年。不仅如此，儿童肥胖还会导致一系列代谢问题。最近南京一家医院就接诊了一位10岁男孩，他的体重达到了200斤，出现了肝功能异常，确诊脂肪性肝炎。来听报道。
2: 这个孩子呢，体检转氨酶已经升高了100多，我们正常的数值呢在40这样子，然后当时就给他查了一下，B 超发现有脂肪肝。
3: 医生介绍，孩子的肝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炎症和损伤，并非简单的脂肪肝，而是脂肪性肝炎。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后，肝脏指标恢复正常，后续还需要继续服用保肝药。家长反映，孩子8岁时体重就达到120斤，之后体重一直飙升，日常偏爱高油高脂食物，就诊时身高达到1.7米，体重达到200斤，属于重度肥胖。
2: 这个孩子呢，平时也没有什么慢性病，垂体功能都是比较好的，考虑是不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跟他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孩子油脂的食物会吃的比较多一些，肉啊这种不怎么吃蔬菜，高油高脂高碳水也包括零食，他基本上是不限制的。
3: 儿童期脂肪肝如果不加控制，会产生不可逆的健康危害。近期病区还同时收治了一位20岁的患者，身高1.8米。

0: 体重达到200斤，患者12岁时就查出脂肪肝，没有在意。这次来医院打算减重，结果发现已经患上脂肪性肝硬化。
1: 之前有脂肪性肝硬化的病人，大部分在60岁以上，但这么年轻的肝硬化还是很少很少见的。他的值是在年满38，那这个人已经到了308，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程度。能不能可逆？可能我们还需要继续在随访复查过程当中再看。
0: 医生提醒，儿童患上脂肪肝，除了药物治疗，更关键的是要把体重减下去。儿童减肥不能盲目不吃，而是要吃对，从调整饮食结构入手，保证优质蛋白质和碳水摄入，限制高油、高盐、高脂类食物摄入。烹饪方式以蒸、煮、炖和凉拌为主，避免油煎、油炸，同时保证每天6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大体重儿童推荐慢跑、游泳等运动，不推荐跳绳、快跑等关节负重大的运动。
2: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知识。
4: 近年来，由于肥胖、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疾病的增多，冠心病发病率也呈现上升趋势。根据统计，每年全球因冠心病死亡的人数居死因的首位，远远超过癌症。冠心病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都是致死元凶。然而，冠心病早期症状不明显，等到发病时，往往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因此呢，需要更早地发现冠心病，给予一定的预防措施，才能够避免疾病加重。那要如何才能早期诊断出冠心病呢？
5: 专家指出，目前冠心病的确诊手段主要分为两种，冠状动脉造影和冠状动脉 CTA 检查，前者准确性高，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血管造影时，如果发现严重血管狭窄，可以直接介入治疗，而后者创伤小，费用低，门诊即可完成。在血管问题不太大时比较准确，而血管问题较大时则相对不太准确。
4: 通过优缺点的对比，专家建议做冠脉造影检查的主要是高度可疑冠心病的人群，一般来说啊，有以下四类。
5: 第一，具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胸痛、胸闷，符合心绞痛发作特点，伴有心电图改变。第二，近来符合心绞痛发作特点的症状发作频繁。第三，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有典型症状，伴有出汗等，有心电图典型改变。第四，曾经放过支架的患者最好选择冠脉造影复查，而建议做冠脉 CTA 检查的多考虑冠心病可能性不大并需要确诊的人群，因为冠脉 CTA 最大的特点是阴性时准确性高，也就是说如果冠脉 CTA 正常，得冠心病的可能极小。比如对于病变不严重、症状不典型、无缺血心电图改变、心肌没正常，冠心病可能性小，推荐做冠脉 CTA， 反复多次就诊，大量无创检查均未能确诊，心理负担重者也可以选择冠脉 CTA 排除诊断。
4: 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6: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7: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8: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北京时间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8度，相对湿度8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8度，相对湿度8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6: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8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南宁市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布局，以精准招商牵引项目落地，以产业园区筑牢承载平台，一幅港产联动向海图强的壮阔画卷在雍城大地徐徐铺展。今年1至6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额565.6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林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其中，总投资25亿元的广西深蓝南宁智慧绿色船舶产业园项目，一期投资7亿元的南宁70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项目成功落地，有效补齐了南宁市高端船舶制造产业短板。南宁东部新城主动衔接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推动东部新城产业发展加快融入区域战略布局，确保与运河经济带在功能定位、产业方向等方面协同联动，明确了以新能源、高端造纸、绿色化工、临港产业、船港航贸等支柱产业为核心的集群化发展战略。昨天，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举行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项目合作签约暨项目启动仪式。该项目将在广西26条高速公路的52对服务区建设闪充站104座，布设234套闪充设备。这批闪充站布点计划将于今年8月底完成。本次建设的比亚迪第二代闪充桩，单枪峰值功率达到1500千瓦，是目前全球量产功率最高的充电桩。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辆，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对应续航增量为400至500公里。补能体验接近传统燃油车加油水平。记者昨天从南宁高新区获悉， 宁波中药千吨级高纯度天然植物精粹与大健康产业制造基地一期项目近日在南宁高新区开工建设。宁波中药在姜黄提取领域深耕近70年，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此次落地南宁高新区是企业立足南宁、辐射东盟的重要布局。今日 A 股三大指数上涨，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0.16%，报3815.59点，深成指涨2.74%，报13817.39点，创业板指涨4.83%，报3462.05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3607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7: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8: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7: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8: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9: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1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九九零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
1: 聚力抓落实，实干促发展。
12: 产业园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南宁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等重大机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项目落地实施，压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责任，同时持续深化产业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激活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即日起，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全周期护航、经服务赋能、全市园区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系列报道，聚焦平陆运河经济带、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集群，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南宁依托产业园区攻坚新质生产力的奋进实践与发展成果。今天播出第一集，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南宁加快布局临港向海产业，请听记者的报道。
13: 2026年9月，举世瞩目的世纪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正式通航。作为运河起点城市的南宁，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将运河的黄金水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黄金赛道。过去南宁虽毗邻北部湾，但水运通道不畅，大宗货物出海需绕到珠江，成本高，时间长。运河开通后，南宁的货物可经钦州港直接出海，航程大幅缩短，正是看好南宁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核心枢纽优势。秦氏集团在南宁东部新城六景工业园区落地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项目，一期总投资约7亿元，目前项目处于建设前期，计划于2026年12月部分建成并投产，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青石集团广西圆洲绿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冰生：
14: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场，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降本增效的空间非常可观。
13: 南宁青石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 专注于新能源船舶的研发与制造，研制的主要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5000吨级绿色标准船，计划首批投放10至30艘新能源船舶，形成约50万吨运力。未来，集团公司还将建设4个车船一体的充换电站，打造718公里纯电航线，形成船舶制造、绿色能源、智慧航运、大宗贸易的完整链条。一个以新能源船舶为核心的绿色智能产业集群正在南宁东部新城加速形成。青石集团广西圆州绿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冰生：
14: 未来我们将依托南宁面向东门的气味优势，把我们的标准船型、充换电方案和智慧航运系统向东盟国家输出。我们非常有信心在2026年底实现投产，为广西高端装备制造升级和内河航运零碳贡献力量。
13: 平陆运河的开通让南宁成为连接西南、中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关键节点城市，也为南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交通红利，南宁正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高标准谋划临港产业园区顶层设计，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位于宾阳县滨州产业园的南宁力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是2025年南宁从深圳引进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生产 C 型焊接导引机器人与地轨式教学机器人，同时也是广西首个焊接机器人生产基地，填补了区域高端装备制造的空白。南宁力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正军：
15: 南宁力德机器人之所以在我们宾阳这个地方来扎根，得到了地方政府，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困难他们都是及时响应，给我们做出了大量的一些工作。去年的营业额的话是5000多万，截止到今年6月份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6000多万的这个相关业绩。
13: 近年来，力德公司加快构建深圳研发加南宁制造的双城布局，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协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给力德公司带来的直接红利不仅是物流成本的降低，更是面向东盟的产品出海契机。南宁力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正军：
15: 越南、泰国还有柬埔寨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些意向的客户已经在洽谈当中啊。最近的话，我们在东盟的话已经签订了一笔接近800万的这个订单，在我们的韩国太阳集团的话，我们是已经安装落地的，并且已经应用的，他们客户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13: 平陆运河是广西乃至西南地区重塑经济版图的战略枢纽。作为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主体，当前平陆运河集团正在科学规划运河沿线功能分区，引导南宁、青州等城市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临港产业园区升级改造，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向海图强的黄金经济带。平陆运河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蒋毅：
16: 围绕我们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怎么个把我们这个广西水运网体系的堵点、卡点打通，以及我们整个经济带建设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主要是这个产业园区的开发，来开展相应的一系列投资工作。
13: 今年以来，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不断做大做强园区经济，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今年1到6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额565.6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为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党组书记、南宁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黄辉：
17: 南宁市以务实举措推动运河产业精准招商，精准对接比亚迪、未来青岩等龙头企业，加速重点产业项目落地，依托宁力、六井两大先行产业园，围绕新能源、高端船舶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储备一批优质在谈项目，全流程做好落地服务。
13: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是南宁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带来的不仅是滚滚物流，更是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流的集聚。当前，南宁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载体， 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临港产业园区建设，将运河的物理通道转换为经济走廊。未来随着各项规划的落地实施，一幅港产城深度融合的壮美画卷将在雍城大地徐徐铺展。
1: 烟火重燃，灾后恢复一线见闻。
12: 近日，记者走访衡州市云表镇，看到经过灾后清淤作业以及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抢修修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质

0: 秩序正在加快恢复。请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云表镇沿江街及209国道沿线，蔬菜摊、小卖部、农资店，还有通讯器材、电线电缆、手机维修等各类商铺已陆续开门营业。街道上车来人往，采购农资、购置照明设施和日常用品的群众熙熙攘攘，热闹的景象重新回归，人间烟火气正悄然复苏。在云表镇沿江街十字路口，同时经营小卖部和蔬菜生意的李兰与丈夫忙得不可开交。她告诉记者，自家店铺在7月25号已重新开业。小卖部老板李兰：
2: 就是卖的一点菜，就卖点现在的刚需用品，那种洗洁精啊这种之类的。这些货架啊，有这些壁白都是后面才做的，这些货啊都是我们去别人的小车，又去贵港拉了一车回来，就这样子就慢慢卖了。
1: 在沿江街十字路口已经聚集了10多个水果蔬菜小吃摊点，记者询问价格后发现，蔬菜、水果、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并没有因洪灾出现大幅上涨。在相邻街道，一家汉堡炸鸡店内正在装修，店主黄小英介绍，品牌方总部专门派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后，决定对损失进行兜底帮扶，不仅派出工人帮忙装修，装修材料和受损设备也全部由总部无偿支持并换新。汉堡炸鸡店店主黄小英：
2: 现在的话，公司的扶持力度就是包括装修啊还有设备啊，公司会补贴有90%以上。等开业之后啊，我相信我们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包括我们云表镇这周边啊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
1: 在云表镇209国道穿境而过，在车来车往的道路两旁，售卖电动自行车、手机维修、农资等店铺也已陆续营业。记者看到，在镇政府附近的一家农资店，老板韦佳丽正为两名农户办理退货手续。衡州市云表镇大塘村村民黄连英：
3: 我买那谷种回去，那水淹了那稻田了，种不了了，现在把那谷种退回来。那老板很好的，你开个手续我给我明年开春了，菜你能用什么我就来兑换什么呗。
1: 农资店老板韦佳丽：
4: 就是7月29号这样，我们陆陆续续的就回到店里正常营业，大家就相互帮忙相互理解，也我们也一起要共同携手度过这个难关。
1: 从军民携手清淤清障到商户互助、企业兜底，云表镇在各方的关爱中加速复苏。随着越来越多店铺重新开门迎客，摆上货物，衡州市云表镇的烟火气也正重新升腾，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0: 眼下，伴随着社会各界的爱心汇聚以及在各方驰援力量的帮助下，衡州市云表镇正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灾后重建工作有序开展。与此同时，民政部门规范高效的公益管理与社会各界踊跃驰援、受灾群众积极开展自救的生动实践交织在一起，共同书写了这场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记者来到衡州市马岭健康产业园东咖仓库爱心捐赠物资临时存放点，看到仓库内一片繁忙而有序的景象，从爱心企业到普通市民，从政府部门到志愿者，多方力量汇聚成一股暖流。据了解，7月初洪涝灾害发生后，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物资源源不断，数量大且捐赠集中。从7月8号起，衡州市马岭健康产业园东咖仓库被临时征用为爱心捐赠物资存放点，用于接收和调拨社会各界捐赠的即食食品、应急救援物资及医疗用品等。衡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韦于琴：
5: 我们的每一批爱心捐赠物资抵达仓库后，我们都是要坚持即到即登、详实登记，同步呢建立我们的电子台账，做到每一份捐赠物资都是可查询、可溯源。在我们的物资分配阶段，也是根据我们村委政府排查的群众需求清单，通过我们的接单组呢综合分析，然后统筹调配物资送达我们的接收人，然后就落实一个签收，然后视频影像流传 程，然后数据的及时进行一个回传。
1: 为保障物资质量与安全，衡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每日派人员来到仓库进行巡查抽检，重点检查。

0: 物资的保质期限，并按照保质期长短优先安排发放，确保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物资不被浪费，发挥出最大效用。
1: 杭州市民政局在此次灾后社会捐赠款物管理工作中发挥了核心统筹作用，该局严格规范捐赠物资接收、登记、仓储分配、发放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不仅实现了爱心款物流转全程可溯源，更保障了各类捐赠物资公开透明、精准直达受灾群众手中。
2: 洪涝灾害造成杭州市大量通信基站因洪水倒灌、电力中断面临停运风险。中国铁塔广西分公司迅速集结抢修力量，奔赴一线，全力抢通受损通信设施，守护民生通信生命线。来听报道。
3: 8月2号， 杭州市孝雨镇六兰村的一处信号基站旁，抢修队员正在对基站进行设备维修和发电恢复等工作。该基站覆盖六兰村、关平村、龙楼村等周边两公里村屯。此前因山洪冲击导致两个基站的机柜和配套设施被冲毁，村民彻底失去对外联络通道。随着抢修队员连日攻坚，基站信号逐步恢复。而这已经是这支抢修队伍连续奋战在抢险一线的第28天。 六兰村村民陆义强：
4: 肯定有一点老，一点以前都没有。感谢铁塔来帮我们抢修那个东西，感谢他们。
3: 在道路损毁更严重、灾情更复杂的镇龙乡，抢修的难度成倍增加。维护技术员班伟珍从7月9日、17时接到紧急任务起，就随队伍来到镇龙乡，全程驻守一线，推进站点、应急保电与故障修复。其中
4: 镇龙乡六昌村基站的抢修让他印象深刻。队伍连续作业近11小时，终于在7月10日凌晨4点打通了六昌村的孤岛信号。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维护技术员班伟珍：
5: 当时路不好走，然后就车开不进去，然后就不行走，走了3-4公里。他那个受灾情况，然后之后就叫组织人手搬油机上山发电，搬油机搬了差不多1公里了吧。
3: 累呀，可是看到那灾区的现在受灾情况严重，
5: 就想着就能够快点恢复通信，人家打电话报个平安，有困难要克服嘛，这是职责所在。从单点攻坚到全域保通，
3: 每一个基站的恢复背后都是一套完整的应急保障体系在高效运转。自灾情发生以来，中国铁塔广西分公司闻令而动，全线出击。 截至目前，累计参与应急抢险人员4460余人次，投入车辆2810余辆次，投入油机4816余台次，通过冲锋舟、皮划艇、无人机等运输方式，将发电油机、油料等45台应急抢修设备投放到受灾区域，全力开展抢通作业。
6: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维护经理赵福昌：
7: 我们也是24小时轮班，不断的去攻坚恢复我们在镇龙乡以及云表镇的基站。 截止到8月1号， 我们已经成功抢通了296个基站， 249个机房， 300多根电杆， 以及100多公里的电缆的修复。
2: 在杭州市马岭镇救灾物资仓储点、 茉莉集萃园爱心物资临时存放点等地，活跃着大学生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他们搬运物资、装车清点，在高温闷热的天气里连续奋战。请听记者的报道。
8: 7月30号上午，茉莉集萃园爱心物资临时存放点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来自梧州学院的大三学生雷艳艳， 自7月9号以来，他每天往返于仓库和受灾村屯，帮忙装卸物资给志愿者受灾群众送餐。他告诉记者，他家里也受到此次洪灾的影响，洪水淹到了房屋一楼，但看到乡亲们更需要帮助，他义无反顾投身到志愿服务当中。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雷艳艳：
9: 虽然累，但是很值得，因为看到那些物资送到他们手上，我就觉得很安心，也帮助到他们尽快渡过难关。
10: 在集萃园仓库的另一侧，同为大学生返乡志愿者的大一学生林志豪和谢建泽也没闲着，他们把一件件饮用水摆放到货车车厢里，还细心帮忙清点核对物资数量。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林志豪：
11: 想着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够帮到别人就行。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但是通过我们社会各界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在灾后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重建家园。
8: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谢建泽：
0: 守护家乡呢，是我们自己青年该有的担当。今后只要家乡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主动站出来，用行动回馈这片土地。
1: 在仓库闷热的环境里，大学生志愿者们的脸颊和手臂不断滚落豆大的汗珠，红马甲被汗水浸湿，但没有一个人退缩。衡州市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实际行动证明，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更有责任与担当。他们用炽热的汗水书写了值得信赖、堪担大任的青春誓言，为家乡家园重建注入了强劲的青年力量。
4: 990搜同城。
2: 为规范水上运动市场秩序，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开展拥将水上运动相关经营主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排查整治，筑牢水上运动市场安全防线。来听报道。
3: 7月29号，记者跟随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青秀山风景区分局执法人员到拥江沿岸公园青秀山段，对拥江沿岸经营主体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拥江沿岸公园青秀山段一家便民服务点和一家体育运动俱乐部进行检查，检查现场未发现销售、租赁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材的经营行为。执法人员对上述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价格等市场监管领域内容进行了监督检查，督促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青秀山风景区分局稽查专员李高达：
5: 我们采取系统筛查与实地摸排同步推进的方式，建立基础数据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围绕水上运动器材产品质量、广告宣传、价格公示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排查力度。截至目前我分局已完成对风景区拥江沿岸经营主体包含水上运动器材经营主体的全覆盖检查。
3: 据了解，自专项排查整治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已累计检查拥江沿岸各类经营主体104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已全部责令整改，实现问题整改闭环管理。下一步，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日常监管，围绕水上运动器材产品质量、广告宣传、价格公示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排查力度，畅通消费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消费者诉求。
2: 连日来，南宁市体育部门持续开展沿江巡查劝导、宣教引导与现场管控同步发力，用心守护江面市民亲水活动安全。请听记者的报道。
6: 记者在拥江大桥北岸亲水区域看到，南宁市冬泳协会防溺水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向游泳的市民宣传防溺水知识。队员们在岸上加强巡逻劝导，同时还利用桨板轻便灵活的特点，在江面上开展巡查，一旦发现游泳者超出亲水区域，立即上前劝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南宁市冬泳协会会长陆文刚：
8: 我们服务队平时也注重文明清水、卫生清水、环保清水，关键我们做好了，我们也做好了榜样。
6: 近段时间，市体育局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督促全市涉水体育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从严规范桨板、皮划艇、游泳等各类水上体育活动行为，从行业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坚持宣教劝导并举，规范亲水秩序，组织志愿者开展拥江沿岸巡江值守，重点劝阻航道穿行、禁泳区域下水、无防护野泳、未成年人独自下水等高风险行为。南宁市体育局副局长卢创新：
9: 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开展沿江安全劝导1188人次，有效整治拥江无序亲水、违规涉水的突出问题，群众安全亲水的意识增强，各类危险涉水行为大幅减少，拥江公开水域水上活动安全的持续向好。
2: 连日来，南宁交警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10: 友爱北路临近多个城中村出入口，日常人流量、车流量大，人行道行人密集，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无视通行规则，在人行道占道行驶，与行人近距离抢道。针对这一交通乱象，

0: 龙湾助力杭州灾后清淤清障工作收官。笔墨润童心，书香伴暑假。龙湾县贝农同盟书法公益课堂开课。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让杭州市云表镇福塘村遭遇重创，洪水席卷全村，最深积水达3.5米，全村1760户6360名村民尽数受灾，房屋、家具、生产生活物资损毁严重。危急时刻，龙湾县党员先锋队志愿队伍闻令出征驰援灾区，用汗水与坚守撑起灾区重建希望，让满目疮痍的乡村快速焕发新生。
1: 此次洪灾为福塘村百年罕见，村内近200栋老旧房屋全部坍塌，遍地残垣断壁，淤泥堆积，平均淤泥厚度达40公分，灾后清理设施修复难度极大，仅凭村内力量难以推进重建。危难显担当，守望见真情。灾情发生后，龙湾县迅速集结党员先锋队志愿者驰援福塘村灾后重建。期间，龙湾县累计投入机械设备1000余台次，组织2000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奔赴一线。志愿队伍不惧高温酷暑，不畏环境恶劣，全力开展废墟清运、淤泥清扫、垃圾整治、环境消杀等攻坚工作。经过连日昼夜奋战，福龙屯全部坍塌危房得以彻底清理，村内及周边厚厚的淤泥杂物基本清除，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福龙屯总共村内里面有差不多200栋的旧房子，在这些洪灾当中全部坍塌，导致村庄里面都是泥泞一片，可以说是残垣断壁吧。我们的龙安志愿者工作队来了以后，全力帮我们把福龙屯的屯内所有的坍塌的旧房子全部清理完毕，让我们整个村容村貌得到了焕然一新，对于我们灾后重建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17天同心坚守，17天守望相助。7月31日中午，龙湾支援队伍完成全部支援任务，启程返程。得知消息后，云表镇福塘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早早来到高速路口送别支援队伍。大家挥手致意，依依不舍，以最淳朴、最真挚的感恩之情送别驰援队伍。
3: 首先，我非常感谢龙安的党员先锋队各位志愿者们来支援我们福塘村，因为有了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感觉重建家园并不是那么困难，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我希望在我们下一次再重建好了之后，欢迎你们龙安的队伍们来我们这边做客。
1: 目前福塘村已基本恢复生活条件，下一步全村将稳步推进房屋修缮、产业复苏、复工复产等工作，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8月3号上午，龙湾县未成年人综合服务中心内墨香镇镇，由县民政局主办，龙湾县晨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纳乡书画院共同承办的2026年贝农同盟书法公益课活动在这里正式开讲。30余名未成年人学员齐聚一堂，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硬笔书法知识，在笔墨间涵养心性，充实暑期生活。
4: 课堂上，来自纳乡书画院的书法老师从基础的握笔姿势、坐姿规范切入，细致讲解一笔、二压、三衬托的执笔技巧与一尺、一寸、一拳头的书法礼仪，手把手纠正孩子们的书写姿势。学员们凝神专注，认真临摹，在一笔一画的练习中感受书法文化的魅力。
5: 书法课主要就是锻炼孩子们能够静心、耐心、细心，养成一种好的习惯，还有能够培养平时坐姿端正、握笔姿势头正身直、双脚放平，还有平时我们告诉他们写字的时候要注意一尺一寸一拳头，要培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独立的静下心来写好每一个字。
4: 优质的公益课程也获得了家长们的认可与支持，认为公益课程有效解决了孩子们暑期沉迷电子产品的问题，让假期生活更有意义。
5: 主要是小孩假期在家会玩手机啊，看电视比较多，对眼睛视力都不好，所以这里举办这么一个活动，送他来这里学书法，对他的书写技巧啊，还有培养他的专注力各方面都很有好处。
4: 据了解，贝农同盟是龙湾县精心培育的县域特色儿童关爱服务品牌。本次书法公益班为期五天，旨在传承中华优秀汉字文化，规范未成年人硬笔书写习惯，同步提升青少年的专注力与心性修养，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本次公益课堂后续还将陆续推出绘画公益课，持续丰富暑期公益服务内容。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未成年人综合服务中心阵地优势，聚焦未成年人多样化需求，链接更多社会优质资源，持续深化贝农同盟公益课堂品牌建设，为全县未成年人打造集文化信任、技能培养、心灵守护于一体的成长空间。
4: 近日，在第16个世界肝炎日来临之际，县卫健局、县疾控中心组织县直三家公立医院和城乡镇卫生院在县政府大院门前小广场开展2026年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宣传肝炎防治知识，提升全民病毒性肝炎防治意识。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展出板报、设置义诊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肝炎防治知识。医务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检测血糖，向群众宣传肝炎防治政策，解答接种乙肝疫苗、病毒性肝炎防治等有关咨询，并向群众宣传肝炎有关知识及危害，强调疫苗接种对预防肝炎的重要性，提醒居民主动接种肝炎疫苗，从源头降低感染风险。
7: 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而乙肝、丙肝、丁肝则主要通过血液、母婴还有性传播。科学认识和正确的预防是关键，接种疫苗、卫生饮食、规律作息、多运动是预防肝炎的有效措施，希望市民增强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科学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消除肝炎危害。
1: 当天，龙安县各医疗卫生机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病毒性肝炎的防范能力。
4: 7月31号下午，共青团伙伴计划龙湾县红领巾壮苗行动暖心托管营第二期结课仪式在国泰社区广西清空间举行。本期托管营自7月20号开始，为期12天，打造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假期港湾。
0: 结课仪式从才艺展示开始，孩子们轮番上台进行跳舞、唱歌、朗诵等表演，氛围温馨热闹。随后的暖心寄语环节中，同学们拿起便签纸，一笔一画写下对老师的真挚祝福，祝老师天天开心，老师我爱您等质朴话语，满含童真与感恩。活动还设置了互相签名留言环节，师生同伴间亲密互动，定格12天相伴的美好回忆。最后，老师们上台总结发言，为第二期托管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8: 我很喜欢这里的课堂，是梁老师的课程，他让我很喜欢，比如说他的心理课让我了解了别人的心情，还有对我的鼓励。
0: 据悉，红领巾壮苗行动暖心托管营活动由团龙湾县委举办，招募本地大学生为志愿者，面向龙湾县8到12岁少年儿童免费开放，开设有叠成红领巾宣讲团宣讲、硬笔书法、播音主持、心理教育等众多特色课程，兼顾课业看护、安全科普与兴趣培养。该活动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填补暑期教育空白，也有效缓解了新就业群体家长暑期照护压力，减少家庭育儿焦虑，助力营造和睦融洽的家庭氛围。
9: 本次托管营精心设计，贴合青少年

0: 少年成长需求的特色课程，课堂趣味性、实用性兼备，孩子们上课积极性很高，主动参与各类学习互动活动。我们开办托管营，不只是简单看护孩子，更希望以公益课堂为载体，做好青少年安全教育、素质教育。第二期活动结束后，我们会总结本次活动亮点与不足，优化下一期课程安排，持续为辖区青少年提供优质免费暑期服务。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

0: 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或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三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

0: 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6.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
4: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5: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9: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最近呢，经常听朋友说，现在这生意不好做呀，钱难赚了，不如前几年那时候。可仔细想想，前几年这话您不也整天挂在嘴边上吗？这世上的钱呢，就没有好赚的。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历史上这些朝代，要说生意人过得相对比较幸福的，那可能就是宋朝了。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说说大宋朝生意人的幸福生活。有句歇后语这么说，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软。可是在水浒传里边，武大郎虽说是个走街串巷卖炊饼的小买卖人，可您瞧人家家里边什么样啊，住的那可是一间临街的二层小楼。武松一回来，每顿饭都是有酒有肉。这样的生活是由武大郎每天挑着两筐炊饼沿街贩卖挣回来的。他一没被收重税，二没有衙役踢摊子，除了媳妇儿不让人省心，这日子过得呀还算可以。您什么时候听武大郎抱怨过说生意不好做呀？在明代小说当中啊，并非只有这么一个宋代小商贩的形象。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三回叫《卖油郎独占花魁》，说的呢就是一位南宋时期临安城里卖油的小商贩秦仲，靠着卖油竟然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3两银子的本钱变成16两银子。或许有人说了，你不一再强调说这文学作品呢、影视剧里的故事啊，不能当正史看吗？哎，这话没错。那咱们呢，就看看在宋代的正史当中找到的那些真实的例子。在南宋人洪迈撰写的《夷坚志》当中，讲述了这样一位小商贩的发迹史。说当时啊，有这么一位叫吴十郎的人，老家呢在新安郡，就是现在的江浙安徽一带。在淳熙初年，也就是宋孝宗赵慎在位时期，为了躲避灾荒，举家搬到了舒州宿松县， 当时的舒州呢，位于现在安徽省的西南部。最早啊，他是以编草鞋贩卖为生，慢慢挣了点钱，又开始改行卖油。没过几年的时间，就赚下了万贯家财。一个做小买卖的外来户，靠着编草鞋和卖油，才几年的光景，就能够家财巨万，暴富之迅速，简直令人惊奇。还不止这一个例子，《宋人笔记》当中，南宋初期临安著名的小贩宋五嫂、李婆婆等人，都是靠着经营路边餐饮小摊发家致富的。在宋朝的社会啊，商业很发达，在名画《清明上河图》当中就能看得出来，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小商贩，无论是在桥头啊、城墙边啊，还是在街道两旁，什么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还有叫卖各种小吃的，那是应有尽有。那么在宋朝，一个做小买卖、沿街摆摊叫卖的小商贩，日子过得究竟怎么样呢？甭管在什么时候，要想买卖好做，首先不能总遭遇没事找事的贪官污吏。商人的正经经营啊，必然离不开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和支持。在唐代以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做生意，各地都设有带围墙的坊市，就跟咱们现在正规的早市啊、农贸市场那样。坊市闭门以后和开门之前，无故在市场里行走者将要受到打20鞭子的处罚。等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增加，城市布局已经打破了唐代坊市的界限，城镇和乡村集市里头都可以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呢也不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还明令保护。由于朝廷的保护，城市里的小商贩们就更加的活跃了，大街买卖是昼夜不绝。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的城市管理者遭遇了咱们现在相同的一道难题，小商贩占道经营，影响市容交通，给广大百姓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那么该怎么办呢？为此啊，宋朝官府设立了相当于咱们现在城管大队的街道司，虽然他们也有维持城市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的职责，但是不能驱逐小商贩，更不能罚没商品和工具。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好言相劝。那说小贩占道的问题屡禁不止，你劝他他又不听，应该怎么办呢？朝廷为了顾及小商贩的生计，一般呢不主张采取罚款、没收之类的措施。比如在宋真宗天禧四年的时候，开封府上奏请求清除占道经营的小商贩，可皇上给的批示怎么说呢？这样做会劳扰百姓，还是不要清除了吧。那也不能一直就由着他们的性子来呀，总会有一些得寸进尺的人不顾及朝廷的一片苦心呢。所以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也是集思广益，绞尽了脑汁，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怎么办呢？就是在街道两旁适当的距离树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占道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你摆摊开店，侵出红线之外的那可就要受罚了。您看《清明上河图》里的红桥两头不就立着四根表木吗？桥上两边所有的小商贩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范围之内，中间呢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小商贩的生计，又不至于妨碍公共交通。更难得的是，宋代皇帝扩建皇宫和出巡都要顾及到商贩的经营和市民的生活。雍熙三年，宋太宗想要扩建宫城，由于担心怕影响了都城百姓的生计，就派专人呢去了解民意。老百姓们在这儿过得好好的，谁愿意没事瞎折腾啊？ 当然都不乐意搬走了。最后宋太宗因此还就打消了扩建皇宫的计划。康定元年，宋仁宗出巡，尽管当时啊街道很狭窄，但是仁宗皇帝既没有下旨拆迁，也没有诏令封路，而是命令侍从人等以及文武百官都在狭窄的街道当中和普通的百姓杂行其道。咱得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古代封建帝制时期，皇上那是一般人嘛，还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算是当官的，你不够一定的品级，轻易都见不着皇上的面儿。嘿，这可倒好，皇上带着满朝文武钻胡同啊，

0: 儿。这开封城里的老百姓哪儿见过满大街跑皇上的呀，全都出来围着看哦，这可热闹了。你告诉他，他告诉我，全开封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纷纷出门上街上看皇上去。这一街两巷的个乱呐、啊、老百姓是开了眼了，可把这文武百官给吓坏了。这么多人，这里头万一要是有这么一个刺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真出了点什么意外，就算皇上没受伤，哪怕就是惊了圣驾，这也受不了啊。可偷眼再一瞧，仁宗皇帝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啊还挺高兴，隔着銮驾看看两边的老百姓，哎，还有那么多的买卖铺户，哎，面露喜色，频频的向众人点头示意。要不然人家被称为仁宗啊，历史上像他这么亲民的皇上可真不多见。既然皇上看了这些繁荣的买卖铺户之后这么高兴，那您想想，这商业能不大力发展吗？再有很重要的一点，做生意的目的是什么呀？当然是赚钱呢。要想致富，那先得有高的利润。宋朝小商贩做生意的收入和利润又怎么样呢？这事儿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宋朝小商贩做生意的利润问题，在宋人笔记当中啊，有经营为逐十一之利，逐十百之利的记载。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宋代做生意的平均利润率在10%左右。可能有人说啊，那这也不算高啊，但是您听好了，咱说的这个可是平均的利润率，自然有很多商品的利润啊远不止于此。咱总说民以食为天，那咱就拿宋朝的粮食价格举个例子来说吧。据史料记载，南宋名臣宗泽在宋高宗建炎元年出任东京留守的时候，他让自己的厨师啊按照市面上的规格制作了一批龙饼，也就是武大郎卖的那炊饼，类似于咱们现在所说的馒头。等做出来以后，经过认真的测算，这每个馒头的成本大概是6文钱。而根据宗泽的回忆，他在宋哲宗元佑6年初到东京的时候，市面上每个馒头才卖7文钱。那这么说，元佑6年每个馒头的利润这才1文钱呢？这账咱可不能这么算，咱还得考虑到时间的因素啊。建炎元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而元佑6年呢是公元1091年，差着30多年呢。您想想，30多年以前您买一斤肉才多少钱呢？现在又卖多少钱？要是按这个算法，这卖肉的得活活赔死。由于北宋后期开封的粮价是一路上涨，相隔36年之后，建炎元年的粮食已经是天价了。 到了

徽宗继位之后，物价暴涨得更是不可收拾。宋史石货志记载了东京在宋徽宗宣和四年时候的米价是一担米卖2500到3000文。宋朝的一担相当于现在差一点不到120斤，一文钱呢也就差不多是现在1.5块左右。那您算算吧，那个时候一斤米合多少钱呢？咱们就四舍五入，一担米按120斤算，3000文就相当于现在的4500块钱。那这一斤米这么一除，就是37.5块。咱现在的国产好大米才多少钱一斤呢？宗泽就任东京留守的时候，正好是靖康之难以后，金兵出退，东京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尽管宗泽使用铁腕手段抑制物价，但一直到建炎三年，开封的米价仍然维持在每升4-5千文的水平，这个已经是宣和四年的100多倍了。米价涨落是粮食价格乃至整个物价起伏的风向标，而粮食价格是决定馒头成本的主要因素。结合物价上涨的幅度，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元佑六年，一个馒头的成本可能不到建炎元年的一半，也就是说成本不足3文钱，这个毛利率就已经超过60%了。但这个还不算是利润最高的生意。那个时候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开酒店是最挣钱的一门生意，因而临安城内啊是酒店林立。不过那个时候的酒店那是真卖酒的，不是咱们现在说的酒店，那个过去叫客栈。而且那个时候大酒店小酒馆全都赚钱，即便是以下层劳动人民为主要顾客的所谓碗头店，利润率也在50%以上。而小商小贩由于本钱小，资本周转呢往往很快，一旦经营商品市销对路，当然就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决定小商贩收入的第一要素就是利润，而政府的税收又对它的利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咱们就来说说宋朝的税收。宋代的商税啊有两种，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的税金呢叫过税，税率是2%；对于店铺和城镇摊位所收取的税金叫做注税，税率是3%。另外呢，对于少数的特定商品，政府要收取10%的实物作为抽税，但是在抽税之后啊，就不再征收什么过税和注税了。表面上看，过税税率啊比较低，但是由于相同的货物可以在不同的关卡重复收税，因此呢，过税的税率实际上要高于注税。这各项杂七杂八加起来，商税有时候就超过了商品价值的10%，这可也不轻啊。不过宋代在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政府对商税的征收都要加以斟酌，视情况减免特定商品的税率。比如说宋宁宗嘉泰四年的3月初4，临安府遭遇了一场大火，烧毁了房屋无数，急需逐木建房。朝廷就下旨，凡是官民与商贩及收买逐木等免收税2个月。宋室南迁之后，对于米谷、茶盐、柴炭等等生活必需品，不分常识与非常识，都免除商税。所以像武大郎这样的小商贩啊，是不大会去经营那些抽税商品的，并且呢，由于本钱小，很少有能力承接长途贩运的业务，一般呢，只是在城镇内或者相距不远的几个市镇里头做买卖。而当时的法律又有明文的规定，不得无故向在离城5里以外的过往客商收取税金，违者杖责80。所以啊，小商贩所能承担的过税就微乎其微了。这百分之三。

的住税和少量的过税负担对于他们的收入并不能构成实质性的影响。自古啊，民富则国强，国强则民更富。按说连小商贩都过得这么安逸滋润，大宋朝它不至于灭亡啊。但是国之命脉啊，可不是某一个行业兴旺发达就成的。有时候人太过安逸了，未必就是件好事儿。孟子不是说过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呀。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 衡州市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宜阳县当前温度29.5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1.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 当前温度29.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袋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6-1168，400-616-1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狗才便问，
3: 读作什么呀？我说，俗写的鸡字是右字旁加一个鸟字，此刻借它这个右字替代了西字，这个字就可以读作西字。好，有这个变化，我先吃了。鸡之说，我再读出一个字来，你可要再吃一杯。那这个自然，照俗写的官字算，这个就是 惯字。我吃了一杯，狗才说，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呀，奇极了呀。有了，我也另读一个字，你也吃一杯好吗？好，好，俗写的对字
2: 也是个右字旁，把右字替代了浊字，是一个呀，这是个什么字？呸，这不是个字，没有这个字，我自己罚一杯。说着秃噜的又干了一杯。顾修说，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呢，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吗？我说，还有一个节字，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节字，此刻世俗上可以有好几个音，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书铺子里拿它带布字，铜铁铺里拿它带棒字，木行里拿它带根字。仕途说，带布字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怎么拿它带起棒字根字来呢？我说，棒字他们起先图省笔，写个帮字去带，久而久之连这帮字也单写个偏旁了。至于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写成一个梗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带草写的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字。说到这里，忽听了狗才把桌子一拍，哎，有了。众人都吓了一跳，忙问道，有了什么？狗才说，这个节字，号房里挂号的号布，还拿它带老爷的爷字呢。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布，他还不懂得老节是什么东西呢。说的众人都笑了。此刻又该轮到狗才撤酒愁，他拿起桶来乱摇了一阵，哎呀，可要再抽一个自饮三杯的。说罢撤了一根看时，却是则必宴酒肉而后返，下注何席一杯完令。我说，这一句完令虽然是好，却有一点不合呀。狗才说，我们都是既醉且饱的了，为什么不合呀？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话骂我们，当我们是叫花子呢。说的众人又笑了。季之说，这酒筹一共有60根，怎么就偏偏撤了完令这根呢？顾修说，哎，本来酒也够了，可以收令了。我倒说这根撤得好呢，不然60根都撤了，不知要吃到什么时候呢。我说，然而只撤的7节也未免太少。我伯父说，哎，这酒筹怎么是一节一节的？季之笑说，他要借着木行里的根字读作古音呢，这个还好，不要将来过节的时候你却写了个古文，叫铜铁铺里的人看起来我们都要过磅呢。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面大家干了门面杯，吃过饭散坐一会儿，仕途顾修先辞去了，我也辞了伯父，同季之两个步行回去。我把今日在关上的事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这个你只得慢慢查查去，一时哪里就查得出来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问他，哎，我有一件事儿怀疑了许久，要问大哥，不知怎样得到见面的时候就忘记了。今天同席遇了历史员，又想起来了，我好几次在路上碰见过那位江宁太守，见他坐在轿子里总是打瞌睡的，这个人的精神怎么这么坏法？你说他打瞌睡吗？他在那里死了一大半呢。我听了越发觉得诧异，何以死了一大半？此刻这位总督大帅最恨的是吃鸦片烟，大凡有烟瘾的人不要叫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现任的撤任，有差的撤差，那不曾有差事的更不要妄求得着差事，只有这一位太守烟瘾大得了不得，他却又有本事瞒得过。大帅每天起来先见藩台，第二个客就是江宁府，他一早在家先过足了瘾才上衙门，见了下来烟瘾又大发了，所以坐在轿子里就同死了一般。

回到衙门，轿子一直抬到二堂，四五个丫头把他扶了出来，坐在醉翁椅上抬到上房里去。他的两三个姨太太早预备好了，在床上下了帐子，三两个人先在里面吃烟，吃得烟雾腾天的，把他扶到里面，把烟熏他，一面还吸了烟喷他。照这样闹法，总要闹到20几分钟的时候，他方才回了过来，有气力自己吸烟呢。

0: 哇，这又奇了，那位大帅见客的时候或者可以有一定，然而回公事的话不能没有多少，比方这一天公事回得多，或者上头问话多，那就不能不耽个时候了，那烟瘾不要发作吗？这就难说了，据世俗的话都说他官运亨通，不应该坏事的，所以他的烟瘾啊就如同懂人事的一般，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时候耽个久了，那烟瘾也来得迟了，总是他运气好之故。以我看来，哪里是什么运气不运气，那烟瘾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他回公事的时候，如果功夫耽个久了，那瘾未尝不发作，只因他慑于大帅的威严，恐怕露出马脚来，前程就保不住了，只好勉强支持，也未尝支持不住。等到退了出来，坐上轿子，那时候是唯我独尊的了，任凭他怎样发作也不要紧了，他就不肯去支持，凭得他瘫软下来。回到家去，好歹有人服侍。至于回到家去要把烟熏拿烟喷的话，我看更是故作严谨的了。大哥，这话才是如见其肺肝烟呢。这位大帅既然那么恨鸦片烟，为什么不禁了他？从前也商量过来，说是加重烟土烟膏的税，申一个不禁自禁之法，后来不知怎样就沉了下来，再也不提起了。以我看上去，一省两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国一齐禁了才好。通国都禁，谈何容易啊？其实不难，只要立定了案，凡系吃烟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烟税，给他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凡系烟户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试出试，并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那吃烟的人自然不久就断绝了。我还有一句最有把握的话，大凡正事最怕的是扰民，只有这禁烟一项，正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去禁他，就是骚扰他点也不要紧，那些鸦片鬼认识怎样激怒他，他也造不起反来。究竟吃烟枪不能做洋枪用，烟炮不能做大炮用，就是刻薄的他死了也不足惜，而且多死一个鸦片鬼，世上便少一个传染恶疾的人。如此说来，非但死不足惜，而且还是早死为佳呢。怎奈此时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哪一个肯见这个政策做法自毙呢？哎，时候不早了，睡吧，明天再谈。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即知道官上去了，此时我想着要寄家信，拿出银子来称了100两，打算要寄回去，又想买点南京的土货顺便寄去。吃过午饭就到街上去买，顺着脚步走去，走到了城隍庙里随意游玩，忽见有2名都员的亲兵斥喝而来，后面跟着一顶洋蓝泥中轿，上着轿帘，想来里面坐的定是一位女太太。那2名亲兵走到大殿上，把烧香的人赶开，那轿子就在廊下停住，旁边一个老妈子过来把轿帘接下，扶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打扮得珠围翠绕，锦簇花团，连步姗姗地走上殿去。我一眼瞥见她金头下挂着核桃大的一颗水晶球，心下暗吃一惊，道：莫非祭之师的那龙珠表到了她手里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看到那太太金头一颗水晶球，忽又回想到，这是有的卖的东西。虽不知他是什么人，然而看他那举动阔绰，自然他也是买来的，何必一定是祭之那个呢？一面想着，只见他上到殿上拈香膜拜，我忽然又想起，龙珠表虽是有一般的，但是那黑铜表坠不是常有的东西啊。可惜离得远，看他不清楚，

怎样能够走进他身边一看就好。踌躇了一会儿，想起女子入庙烧香一定要拜观音菩萨的，何妨去碰她一碰，想着就走到旁边的观音殿去等她。等了许久还不见来，以为她去了，仍旧走出来，恰好迎面同她遇着。留神一看，不禁又吃了一惊，她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滚的是月白边，那一颗水晶球似的东西虽然已经藏在金底，那一根链条还搭在外面，分明只显出一颗杏仁大的黑表坠来。这东西有九分九是祭之的失赃了，但是他是什么人，总要设法先打听着了，才可以再查探是什么人卖给他的。于是想了个法子，走到正殿上，同香火道人买了些香烛，胡乱烧了香，又随意取过签筒来摇了几摇，摇出一根签来看了号码，又到香火道人那里去买签，故意多给他几文钱，问他讨一碗茶来吃，略略同他谈几句，趁机就问他方才烧香的女子是什么人呢。香火道人说，听说是制台衙门里什么人的内眷，我也不知道底细，他每月总来烧几回香的。我听了仍是茫无头绪的，敷衍了两句就走了，不觉闷闷不乐。我虽然不是奉西教的，然而向来也不拜偶像，今天破了我的成例，不过的是为打听这件事儿，谁知例是破了，事情却打听不出来，当面见了真赃，是不能不打听个明白，站在庙门外面呆呆地想法子。只见他的轿子已经出来了，恰好有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走过，我便拎了他骑上了，远远地跟着那轿子去，看他住在哪里。谁知他并不回家，又到一个什么观音庙里烧香去了。我好不懊恼，不便再进去碰他，只骑了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会儿。等得我也心焦了，他方才出来，我又远远地跟着。他却又到了一个观神庙去烧香，我不觉发烦起来，要想不跟他了，却又舍不得当面错过，只得暗佩徐行，走将过去。只见同他做开路神的两名都员亲兵，一个蹲在庙门外面，一个从里面走出来，嘴里打着湖南口音说，哎，伙计不要气了，大王庙是要到明天去了。一个道，我们找个茶铺子歇歇吧，嘴里噪得很响。一个道，不必吧，这里菩萨少，就要走了，等回去了我们再歇。我听了这话，就走到街头等了一会儿，果然见他坐着轿子出来了。我在远远地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不少的路，走到一条街上，远远地看见他那轿子抬进一家门里去，那两名亲兵就一直地去了。我放开辔头，走到那门口一看，只见一块朱红漆牌子，上刻着“汪公馆”三个大字。我拨转马头要回去，却已经不认得路了。我到南京虽说有了些日子，却不慎出门，南京城里地方又大，哪里认得许多，只得叫马夫在前面引着走，心里原想顺路买东西，因为天上起了一片黑云，恐怕要下雨，只得急急地回去。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才知道他是一个姓汪的内眷，累得我东西也买不成功，但不知他带的东西到底是祭之的失赃不是，如果是的，还不枉这一次的做跟班，要是不是的，那可真冤枉了。想了一会儿，拿起笔来先写好了一封家信，打算明天买了东西一齐寄去，谁知这一夜就下起个倾盆大雨来，一连三四天不曾住点，到第五天雨小了些，我就出去买东西，打算买了回来封包好了，到关上去问祭之有便人带去没有，有的最好，要是没有，只好叫信局寄去的了。回到家时，恰好祭之已经回来了，我便同他商量，他答应了带我托人带去，当下我便

0: 把前几天在城隍庙遇见的女子烧香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季之。季之听了凝神想了一想，哦，是了，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人了。好在他两三天之内就要走的，也不必追究了。我忙问，是什么人呢？我也不过这么想，还不知道是他不是。 我此刻疑心的是毕敬江，这毕敬江是个什么人呢？大哥不提起他，我也要问问。那天我在关上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在那里下象棋，怎么这般不自重啊？他的出身呢，本来也同挑水夫差不多，这又合族为棋，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龟子，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娼，生得有几分姿色。 一般嫖客就同他娶娶混名来，大的叫做大乔，小的叫做小乔。那个大乔不知嫁到哪里去了，这小乔就是现在都署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娶了回去做妾。这毕敬江就跟了来做个妾舅，子存宠上了小老婆，未免爱屋及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
1: 怎奈他自己不争气啊，终日在公馆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又没有这个闲工夫，因此荐给我，说是不论薪水多少，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你想，我哪里用得着他呀？并且派他上等的事他不会做，要是派个下等的事给他，子存面子上又过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干休，由他住在关上。 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这么说，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自然是的，这种小人用心的实在可笑。我还料到他为什么要偷我这表呢。半个月以前呢，子存就得了消息，将近凤尾做芜湖电报局总办，他恐怕子存丢下他在这里，要叫他妹子去说，带了他去。 因为要求妹子不能不巴结他，却又无从巴结起，买点什么东西去送他呢，却没有钱，所以只好偷了。你想是不是呢？那大哥怎么说？他将近要走了呢？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芜湖电报局了吗？就是这话呀。听说前两天闸子已经到了，子存把这里文案的公事交代过了，就要去接差。 他前天喜滋滋地来对我说，说是子存要带他去，给他好事办呢，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吗？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这又何苦呢？这到底是名节攸关的。虽然这种人没有什么名节，然而追究出来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碍。我那东西又不是很值钱的，就是那块黑铜表坠也是人家送我的，哎，追究他做什么呢？ 正在说话之间，只见门上来回说，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都是穿重孝的，要来求见，说是姓陈，又没有骗子。季之想了一想，叹一口气，啊，请进来吧，你们好好的招呼着。门上答应去了，不一会儿， 果然，一个40多岁的妇人带着一个12、3岁的小孩子，都是浑身重孝的走了进来。看他那形状，愁眉苦目，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见了季之，跪下来就磕头。那小孩子跟在后面也跪着磕头。我看了一点也不懂，恐怕他又有什么碍着别人听见的话，正好回避出去。 谁知他站起了来，回过身子，对着我也叩下头去，吓得我左不是右不是，不知怎样才好。等他叩完了头，我倒乐得不回避，听听他说话了。季之让他坐下，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本来在这热丧里面，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但是出于无奈。” 求吴老爷见谅，我们都是出门的人，不拘这个。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此刻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还是暂时在这里呢？现在还打不定主意。 万事都要钱做主啊。此刻闹到带着孩子抛头露面的。
0: 说到这里便噎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便从眼睛里直滚下来，连忙拿手帕去开拭。哎，本来怪不得陈太的悲痛啊，但是事已如此，哭也无益，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啊。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好，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中国开源 AI 模型凭借极致性价比席卷美企，让硅谷集体上头。美国国会启动调查。伊朗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德黑兰方面强调，海峡绝不可能恢复战前状态。美军降临。

0: 警告保卫美国本土与协防以色列之间只能二选一。日元汇率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干预。中国科技产品用过的都说好，从硬件到软件，这些原本好用的中国产品走进美国企业，让华盛顿一些人坐不住了。
1: 据 CNBC 电视台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下辖的两个委员会已开始对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悉，被调查的美国公司包括旅行房屋租赁公司爱彼迎，以及全美最大的外卖平台多尔达什公司。此前，多尔达什公司透露，该公司已开始将部分 AI 工作交由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研发的 AI 模型 KimiK 2.6 完成。今年早些时候，词源数量成为生产力指标，美国企业鼓励最大限度的使用，这被称为词源最大化。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甚至使用排行榜来奖励使用词源最多的员工。很快，高昂的使用成本迫使不少美国企业削减人工智能预算，并将政策转向词源最小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源模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企业的青睐。美国科技专家、圣何塞州立大学学者艾哈迈德·巴纳法对中美两国主流 AI 模型的词源价格进行了比较。中国开源模型在美国广受欢迎，很快引起了美国政界的高度关注。日经亚洲网站写道，当特朗普政府可能考虑限制使用中国模型的消息传出后，尚未等中方作出回应，硅谷业界便率先发起了抗议。短短一周之内，美国科技巨头与中小企业接连发布两份公开信，共同反对封禁中国模型的政策。
2: 过去几年，开源似乎只与中国相关，但现在它成了美国产业的主流趋势。七月下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社交媒体上首次发文，向华盛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核心信息是开源模型是一项战略资产。这封公开信由英伟达、微软、IBM 等众多企业共同签署，谷歌和埃隆·马斯克随后也表示支持。
1: 硅谷已充分意识到，行业不能只依赖某个特定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封禁中国模型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2: 限制使用的做法无法阻止美国以外的开发者、企业乃至各国政府依托中国开源模型打造 AI 生态。事实上，禁令反而会倒逼中国加快相关布局，让中国成功打造出一套不受美国掌控的替代性 AI 体系。由此来看，更大的风险来自于生态层面。如果中国开源模型能够站稳底层基座，复刻当年安卓系统，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地区主流手机操作系统的发展路径，那么中国收获的将不只是海量使用者，更能在下一代 AI 技术站整套体系的标准规范和运行规则层面掌握话语权。
1: 具备极致成本优势的中国 AI 模型也给美国科技业敲响了一记警钟。数据显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四家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美国头部 AI 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对日经亚洲坦言，中国研发的各类模型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当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否真正合理。打造人工智能体系存在着性价比更高、投入成本更低的方案，美国不该对现有技术成果抱有自满心态。另据美媒披露，美国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多名参议员近日联名致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敦促该公司避免在任何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过去一年，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苹果公司不得不在六月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进入七月后，不断有消息传出，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在旗下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存储芯片。 据悉，参议员要求苹果最迟于8月21号前作出承诺，不会在任何产品中采用长芯科技或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并要求苹果提供更多信息，包括是否向长芯科技或长江存储转移知识产权，以及对两家中国芯片企业认证工作的最新进展等。参议员们警告，如果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可能导致其他美国企业跟进。彭博社注意到，许多签署联名信的参议员都来自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和爱达荷州，这些州正是美国和韩国存储芯片巨头投资数十亿美元扩大产能的重要地区。
0: 伊朗方面2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伊朗外交部当天透露，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讨论在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表示，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警告，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按照革命卫队方面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多艘油轮改变航向。海峡紧张局势也直接影响国际航运。据半岛电视台统计，自美伊冲突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降幅接近60%，石油日均运输量下降约70%。分析认为，尽管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信心持续承压。
3: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案例，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保费按照船体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每次航程均需缴纳相应费用。在战争爆发前，风险保费比例不到0.25%，也就是说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仅约25万美元。但在7月紧张局势最严重，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之际，这一比例一度飙升至7.5%至10%，这意味着同样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
0: 过去几天，美伊局势再现极限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并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那么，美国为什么在最后时刻踩下刹车？
1: 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透露，原计划对伊朗发动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地区内盟友纷纷请求取消行动。美媒披露，沙特王储穆罕默德8月1号与特朗普通话，对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并要求特朗普进一步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整体战略。消息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私下里，海湾国家越来越对美国缺乏明确战略感到不满。随着战争持续，这些国家不断遭受伊朗袭击，本国安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纽约时报》报道，7月战火重燃后，伊朗不仅罕见地先发制人，打击美军基地，并与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积极联动，扩大冲突范围。而这些动作都是伊朗一项分阶段反击计划的一部分。据悉，今年春季美伊短暂停火期间，伊朗高级将领秘密与地区内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指挥官共同制定战略，研究如何扩大战争规模，提高美国继续作战需付出的代价。伊朗一位分析人士表示，我们正在下一盘大棋，各武装组织就是伊朗手中的棋子，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被谨慎调动，以产生最大的战略效果。
4: I'm up.
3: 最终阻止美国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并不是所谓达成某种升级版协议或新的谅解备忘录的说法，而是伊朗武装力量发出的可信威慑。伊朗武装力量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美国采取非法行动并对伊朗的设施构成威胁，我们将实施让其回到石器时代的战略，把美国在该地区的全部利益拖入绝对的黑暗之中。在黑暗中，我们反而能够更好地猎杀敌人。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指出，美国面临的弹药与石油双重库存危机也是制约特朗普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重要因素。美军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美国智库警告，补充这些库存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久。华盛顿邮报1号披露，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报告五角大楼高层，表示如果不能再获得一艘驱逐舰，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出取舍，并优先保障美国本土安全。据悉，美军欧洲司令部负责统筹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而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军驱逐舰一直承担着帮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任务。目前美海军仅有2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活动，另有3艘停泊在西班牙南部的罗塔港。此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有3.08亿桶，创40多年来最低水平。分析师警告，美国原油储备已降至危险低位，难以应对大规模战事重启引发的能源供给短缺。
0: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伊朗导弹能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媒近日披露，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正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1: 据美媒报道，城堡破坏者导弹2022年服役，射程约14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因此无需在发射前加注燃料。这样一来，伊朗就能将导弹安装在卡车上待命，并在美军战机摧毁他们之前快速发射。报道称，该型导弹可携带超1000磅的有效载荷，飞行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与伊朗武器库中其他型号的弹道导弹相比，城堡破坏者导弹变轨能力更强，使其更难被发现和摧毁。美媒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伊朗对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加装了小型发动机，在飞行末段小型发动机突然点火，导弹在高速接近目标时调整方向，导致美国拦截弹扑空。据美国和以色列估计，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拥有包括城堡破坏者在内的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伊朗依靠成本较低、数量较大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和海湾多国施压，美国则需要投入高成本拦截弹进行防御。但随着战事长期化，美国战略目标一变再变，特朗普似乎暗示摧毁伊朗导弹项目已不再是美方核心目标。
0: 日元汇率近期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在多次单独干预汇率市场后，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行动。高市政府强调，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1: 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据日媒报道，这是继2011年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于日本政府为修正日元汇率过度贬值所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美方予以坚定支持。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7月30号晚，原本在1美元对162日元区间震荡的日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一度升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出手干预的猜测。7月31号，日元汇率短时间内快速上升的局面再次出现。英国金融时报爆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执行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操作，卖出欧元买入日元。 路透社拍摄的照片显示，贝森特当天在戴维营出席特朗普内阁会议时，面前的便条上写着代办事项买入加

0: 值50到100亿美元的日元。日本 NHK 电视台披露，日美双方就联手干预会事展开协调，要追溯到今年5月，当时贝森特访问东京，同日方高层会晤。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在美方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日元汇率持续下行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1: 受日元贬值引发的通胀担忧影响，日本长期利率持续走高。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推高美国长期利率的因素之一。美国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可能减小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此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的出口行业不利，对于以缩减贸易赤字为施政目标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强势美元并非乐见的局面。
0: 特朗普2号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表示，日本在汇率问题上向美方求助，美国通过与日本联手干预汇市也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对于日美此次罕见联手干预汇市的效果，市场人士意见不一。
1: 日美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过往仅在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金融危机等重大紧急事态发生时才会实施，因此本次干预冲击力很大，有望迫使投机者不敢再继续做空日元。但另一方面，当下日元贬值背后叠加了日美利差、市场对日本贸易收支及财政状况的担忧等多重因素，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难以就此扭转。
0: 由于能源、粮食和大量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日元下跌对日本民生最显著的冲击就是物价持续上涨。
2: 根据7月3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8月日本共有2311种商品涨价，单看这个数字就已经很惊人了。而9月更是有4531种商品涨价，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0: 东京广播公司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只有39%的受访者表示认可高市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不认可的比例则高达59%。日媒指出，自2012年1月触及1美元对76日元的高位后，日元汇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到2026年6月底跌至约40年来的低位。富士电视台认为，汇率走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迟迟未能重回增长轨道，失去了对海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国际竞争力下降。
3: 財務省によりますと，
1: 根据财务省数据，40年前的1986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超过13.7万亿日元，而2025年贸易逆差却高达2.65万亿日元。不仅如此，还有其他数据表明日本竞争力下降。从全球企业市值排名来看，1989年前5名被日本企业包揽，前50名包括32家日本企业，但到了2026年，前5名已被美国企业包揽，日本企业的数量降为零。
4: 接下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乌军2号凌晨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俄军军用机场以及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新亚洲闻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1: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0: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重启的恒州花市。七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恒州带来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这座贡献了全球六成以上茉莉花的小城，十万亩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无一不受影响。如今洪水已经退去，花农们是否渡过难关？茉莉花的产业链恢复了吗？我们来听记者在广西恒州的调研。
1: 傍晚五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恒州全市近六成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十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2: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种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1: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
3: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4: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一零二八新气象。
5: 大家女，轮到的天河一包，我那天河正狂六眼的刮破奶妹震去阿内去。国宝总会阿大会，东南风摇接三夹，最大安度摇十六度，最高安度三十二度。估计为大家播包白饮。我那天就正狂六眼的刮破奶妹震去阿内去，国宝总会阿大会，东南风摇接三夹，最大安度摇十六度，最高安度三十二度。看些手来再开。是公婆感谢大家，是接顺真正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问上来手来的第二零月别龙眼长月宝宝，我们最次人阿晶，他想反对最要内容妹。龙眼作力运走之后，请王清晶广州手管。下面运动审，龙眼面不能动盟水发干预库等开库。普及感染奉旨知识。需要共治化学衣款，接龙道成为省份全体报道。六眼助力永走灾后，请奉清村公测首管。感谢六领率六眼省报道。一转百年报，伊啲特大控制系永走水汉表增幅弹产，挨对重大损失。洪水集捐战产，水力积水达三米下。战产一千七百六十号，六千三百六十八产品全部受灾，房屋、家具、生产小房子伤毁严重，会急水客。龙眼面单面小风袋支援者队伍奋力出整，自愿解决，用佢条仔卷手请去纵观海梦，系满目橙衣的险产，挖出寒发神醒。办理控灾回复邓产百年内近，内产近双北栋老旧房屋全部塌冧。打除残垣断壁，傍泥挡积，并菌傍泥厚度达数十公分，灾后清理涉水手幅难度极大，但凭泥厂历练难以抬真壮观，会难掀单等，受门坚阵整。灾情发生后，六眼面迅速集结单面小风袋支援者，自愿覆蛋厂灾后壮观。据简，六眼面六居投入国家设备千居大池，组织上千居部单面干部支援者奔赴热线。早验队伍腐朽高温暗劣，腐朽环境恶劣，致力海战呼海请寒、防泥请烧、垃圾整治、环境小杀等广建广责。警官连任合群分煎，万福垄战部德冧毁款，例如彻底请泪。泥厂砌走边那多啲防泥杂伐举办清除，采用厂矛焊染一审。并找谁汉表真福蛋厂蛋厂白水居最任控抢款。
6: 富朗屯总共。村内里面 有差不多200栋的旧房子，在这些洪灾当中全部坍塌，导致村庄里面都是泥泞一片，可以说是残垣断壁吧。我们的龙安志愿者工作队来了以后，全力帮我们把芙蓉屯的屯内所有的坍塌的旧房子全部清理完毕，让我们整个村容村貌得到了焕然一新，对于我们灾后重建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石柴岸动心建设，石柴岸守望相助。7月30号中午，龙安组员同我卫星战报组员任务去正反正，得知消息后，看表真福等村村民自发作出奋斗，就就特等家族落后双别组员同我，大家不会知爱，爱爱博士。以足顺服最真挚的抗敏之情，送别志愿队伍，并走随汉表真福蛋厂万福龙冠中下粉。
7: 首先，我非常感谢龙安的党员先锋队各位志愿者们来支援我们福塘村，因为有了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感觉重建家园并不是那么困难，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我希望在我们下一次再重建好了之后，欢迎你们龙安的队伍们来我们这边做客。
5: 目前福蛋厂已举办海福生活吊唁，日一报战厂长安排台真房屋首善亲力福所福孔福灿等讲责，致力海福精选省察生活叠需。普及感染防治知识，遮害共治好行医防。统春县农工人报道，7月28号迪大十六人世界感染日，面对国内的先进最大敌。遮害共治，消除感染。当晚，县卫冠局、县疾控中心组织县直三家公立医院齐成村真回诊员，由县政府特员北斗敦纳肖公长，开展遥领遥龙年世界感染日最大宣传活动，宣传感染防治知识，提升全民病毒式感染防治意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县名服、专属办包、协助摇进齿轮带、发放宣传资料齐宣传品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感染防治知识，医务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检查血糖，向群众宣传感染防治政策，解答接种疫苗疫苗、病毒性感染防治等有关资讯，并向群众宣传感染有关知识齐会系，强调疫苗接种对预防感染的重要性，提醒居民主动接种感染疫苗，从源头降低感染风险。六安县疾控中心免疫科副科长陆丽芳。
8: 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而乙肝、丙肝、丁肝则主要通过血液、母婴还有性传播。科学认识和正确的预防是关键，接种疫苗、卫生饮食、规律作息、多运动是预防肝炎的有效措施，希望市民增强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科学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消除肝炎危害。
5: 当晚，龙安县及安徽卫生局高采取宣传新日宣传的方式，同步开展世界感染日最大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病毒式感染的防范能力。龙安县何令锦站面行动暖心塔冠永大肉举活动顺利结束。居者洪水怡陆眼报道。7月30号廿五，降清短河盘居域龙安县何令锦站面行动暖心塔冠永大肉举结束仪式，由国台社区共济清空间举行。本举塔冠永由7月20号开永，共十余人，打造了一个安全安暖的家居公园。基础药力总制艺展示海事，吉岭轮反控带真庆调浮、全果、冷虫等表演，氛围安庆热烈。紧对的轮审居药环节总，当下网感染病千岁，一笔一笔是两对立使的展翅祝福，祝立使岸岸海沈，立使孤孩蒙等真福华裔，满行动展翅感恩。活动能摄出了安庆签名、留言环节，使醒董盘简、陈文柯栋，定击摄影岸宣办的每下海额。最后，立使满汉大终结发言，为大玉举参观省活，揭开了圆满的居校。参与活动学生潘真巧
9: 我很喜欢这里的课堂，是梁老师的课程，他让我很喜欢。比如说他的心理课，让我了解了别人的心情，还有对我的鼓励。
5: 据了解，红岭紧张要行动，论坛塔冠名活动由段老委员会举办，招募本地大学生会支援者。明年龙眼面必须在每少年月动免费开封，海鲜会特领红岭紧选更短选更，银笔水法、播音最迟、沈雷教育等中乃特色酷整。检哥群里勤贺，眼前好铺且兴致勃扬。因活动以丰富了青少年的蔬果精神奋发生活，订报蔬果教育红笔，朕有游款加了新状的群体假装蔬果之何压力，减少家庭育幼焦虑，助力永就好睦融合的家庭氛围。公益课堂老师林国军，
10: 本次托管营精心设计，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的特色课程，课堂趣味性、实用性兼备，孩子们上课积极性很高，主动参与各类学习互动活动。我们开办托管营，不只是简单看护孩子，更希望以公益课堂为载体，做好青少年安全教育、素质教育。第二期活动结束后，我们会总结本次活动亮点与不足，优化下一期课程安排，持续为辖区青少年提供优质免费暑期服务。
5: 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边龙眼长月宝宝就会问宝宝的人女，佢想份女只人偏一宝饮红精，看谁问手嚟？欢迎继续手嚟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月电别佢打嘅节目，再会。大家女，两女的天河一包，我女天河正狂六眼的刮破奶妹震去阿内去，国宝总去阿大去，东南风摇接三夹，最大安度摇是六度，最高安度三十二度，估计为大家宝宝白饮。我女天河正狂六眼的刮破奶妹震去阿内去，国宝总去阿大去，东南风摇接三夹，最大安度摇是六度。追加温度三十二度，看些手例，再开。

你还是每夜点着灯，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每个准备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您一起刷新新闻。暑假以来，全国各地的驾考市场持续升温，但面对五花八门的学车广告，尤其是向低价引流、交钱包过，甚至宣称不用练车直接拿证等各类学车骗局，更是层出不穷。不久前就有一名学生将自己学车被骗的经历发布到网上，引发网友的广泛讨论。暑期学车热潮之下，该如何精准甄别学车广告的真伪，守住钱包，避免踩坑呢？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2: 7月24号，杭州一名大学生小向在网上发文向媒体求助称，他在杭州的一家驾校报名学车，对方宣称所有费用全包，仅需2980元。然而交钱之后，驾校迟迟未通知他报考科目一，并且在等待练车时，他还被要求缴纳了多笔费用，和此前约定的2980元全包有明显差异。
3: 我交了钱以后，整整17天都没有给我报名，也没有享受到任何服务和学习，他把我转去又是另一个

0: 驾校公司，然后让我去建岛，不想在他那继续学了，根本就没有信任可言了。我反思一下，我自己确实是有点贪小便宜，但是这也不是成为他骗我的一个理由。
1: 小象表示，如果与驾校中介方面沟通退款无果，他将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记者注意到，小象报名学车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被网上广告中包过的字眼所吸引。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搜索驾考包过等关键词，发现大部分平台都会弹出驾驶证需经全科目考试、无免考、免练车包过渠道的风险提示。在南宁的一家驾培直播间里，客服极力推荐2300多元的 C1C2 学车项目。
2: 学生新手是2380，2380包括报名费、培训费、复训费，学到你会为止。一人一车，一教练不限制学时的。科二考前模拟，科三场地适应，我们还给你包考试接送。
1: 而在另一个驾培直播间里，准驾车型为 C1C2 培训项目的价格为2099元，不含考试相关费用。针对学员担心考试无法一次通过的情况，客服还向记者推荐了2399元的培训项目。客服称，多增加的300元为保险费用，后续如果需补考，费用则由保险报销，学员无需再花钱。
3: 你担心补考不过的，可以去拍2399，再加300块钱这个保险费，剩下的补考这个钱嘛，不用你出。
1: 记者咨询了多个网上驾考报名客服，了解到，大部分驾校的培训费用根据服务内容的差异在2000到3000元不等，并且客服均表示没有培训包过的说法。有客服直接坦言称，包过包考试费的都有被骗的风险。
2: 如果说别人跟你说包考试费的，你就不要考虑了，因为考试费都要你们本人自己交的，哪里能给你包的？包不了的。别人跟你说包的，你就要三思。
4: 记者从南宁市交管部门了解到，和往年相比，今年南宁市暑期驾培市场呈现出人群多元化、报名集中化的特征。那么广大驾培学员该如何选择正规驾校，避免被骗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日前，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关于全面统一使用广西机动车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的公告，明确南宁市已全面推广应用广西机动车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是全市驾培学员报名的统一渠道，平台可提供线上择校报名、信息查询、电子合同签订、线上缴费、服务评价等一站式服务，覆盖学车全周期。南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廖亮：
5: 学车报名务必先去广西驾培公共服务平台查驾校的备案、教练还有场地信息，路边中介、无名招生点千万别信，都是黑网点。交钱走官方平台，签电子合同，把培训费用、培训周期、服务承诺、退费规则等看明白，别光听销售口头说。
1: 针对市面上部分机构打出的超低价全包、快速拿证、包过包拿证等营销宣传，交通部门提醒，机动车驾驶培训驾考取证有严格的学识标准、教学规范和考试制度，不存在任何包过速成捷径。此类低价套路往往以超低价格吸引学员报名，后续通过额外收费缩减培训学时、降低教学质量、拖延退费等方式牟利，极易引发退费难、服务缩水、无正规学时、无法正常约考等一系列问题。南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廖亮：
5: 学员在学车过程中如遇违规收费、培训不规范、教练员违规教学等问题，可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进行投诉。我们交通执法部门接到线索核实后，将对驾校的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保障学员权益，维护本地驾培市场经营环境。
4: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自治区总工会印发通知，开展环卫工人和建筑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3年专项行动，通过强化住房保障分类供给，拓宽住房公积金覆盖面，力争到2028年底实现两类群体住房保障服务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按需灵活覆盖。近日，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联合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世界苦苣苔协会等机构，在越南北部宁平省和河内市发现苦苣苔科漏斗苣苔属一种新物种黄花漏斗苣苔。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介绍，自去年对30000多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开放了26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截止到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了1.74亿次，下载量超过了5300万次。人工智能和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
6: 910新闻观察。
7: 暑假到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而且不少项目存在着无国标可依、无检测把关、无准入门槛的裸奔状态，绝不能任由这些网红新兴项目野蛮生长的。文旅创新的新可以是体验之心、玩法之心，但绝不能成为凌驾安全之上的挡箭牌。无论叫法如何花哨，只要具备有高空、高速等危险性特征，就理应纳入相关的监管框架，从严管理。对此，相关部门不妨主动作为，尽快将高空秋千等新兴项目纳入特种设备目录，补齐飞拉达等项目的准入门槛与运营标准。对漂流等已有规可依的项目，要加强执法检查，对刻意突破安全底线的经营者依法严惩。属地监管应对辖区内的网红项目主动排查、动态跟进，绝不能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在明确标准、强化监管之外，更要大幅度提高处罚力度。对无视安全底线、草率运营的项目，除了要处以高额罚款，也要做到该停业的停业、该取缔的取缔。对酿成重大事故的经营者和责任人，不能仅赔钱了事，还应该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同时，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让违规者付出长期的市场代价。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大火封门，一位42岁的母亲带着3岁女儿被困屋内，浓烟滚滚，无处可逃。母亲只好带着孩子翻出了4楼窗外，用腿紧紧把女儿夹在自己和墙壁之间，扒在狭窄的窗沿等待救援。6:25，消防接警5分钟到场，消防员一边喷水降温排烟，一边反复喊着不要松手。楼下邻居扯起床单被褥准备接人，另一路队员冲进楼内破门。6:35，就在破门的那一刻，母女相继坠落，撞到3楼架工层挑檐，改变了坠落轨迹，床单没能接住。3岁的女儿走了，母亲目前伤势平稳，正在救治中。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很多网友都提出了质疑：消防为什么先喷水不救人？为什么不铺气垫？为什么不用云梯？首先，咱得明确，喷水就是为了救人。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回应称，现场烟雾大，温度高，浓烟当中的有毒气体才是被困人员最大的威胁。喷水是为了排烟降温，掩护被困人员，为破门救人争取时间。还有人问为什么不铺气垫，那是因为被困人员下方是绿化带，中间还有一排变电箱，空间不到10平米，救生气垫最小尺寸也要接近30平米才能铺开。而云梯车则需要硬质平地足够宽的道路才能展开救援，而该小区消防通道早已被各种乱停放的车子堵死了。直到悲剧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记者回到小区，看见写着禁止占用的消防通道仍然横七竖八停满了车。如果消防通道是通的，云梯车是不是就能开进来把母女俩成功救下来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没人能回答了。从报警到消防到场只有5分钟，从到场到坠落也只有5分钟，而就是这短短的10分钟，母女俩就这样阴阳相隔了。所以也别再用旁观者的视角去苛责绝境里的选择，理性看待整场事故，等待官方发布火灾调查结果，才是对逝者对救援人员最基本的尊重。最后说一句关于高层逃生的实话，如果火势封门，浓烟封路，千万不要盲目的翻窗逃生。关门堵缝，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窗边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才是最稳妥的办法。也愿这位妈妈挺过来，也真心希望我们每个小区的楼道和通道都永远通畅，因为这条通道在关键时刻打开的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之门。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15，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这个协议呢，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今天中央气象局介绍，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的6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结束。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昨天，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心发布公告称，号卡办理相关业务仅由电信运营商开展，平台不再支持非电信运营商主体从事号卡办理、授卡引流、代办开卡等相关经营行为。据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公告，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的 APP、官方网站等官方渠道来办理。进入暑期，博物馆游持续升温。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中国文

0: 文字博物馆等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在带动研学持续升温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博消费提质升级。来听报道。
1: 走进殷墟博物馆，展厅里随处可见身着研学服装的青少年，他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解读3000年前的殷商文明。
2: 看了这些文物之后，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这个商的文化十分的深厚。
1: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专门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中华文字的独特魅力。进入暑期后，安阳市各文博场馆接待量达8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接待量增长83%。其中青少年参观群体占比约1/4，成为参观主力军。研学持续升温的同时，文创消费也进一步释放。
3: 这是一个萧尊，是一个萧尊的玩偶，这里他说出来会说安阳话，我们是外地来的，我们就觉得很有建议了。
4: 进入暑期之后，我们的销售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对比以前的话有差不多40%的提升。
1: 火热的文创消费之外，暑期安阳市还针对全国所有参加高考、中考学生实施景区免票政策，同时推出景区联票特惠，降低研学团队出行成本。
0: 每到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的群体会迅速增长，如何根据这个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去优化景区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服务，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建议。
5: 我想首先是在宣传上，一定要让年轻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说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你不能我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生产什么甚至创造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景区的知识性方面、趣味性方面以及服务的品质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那具体的讲，我们要通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游客在景区内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全方位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第二呢，要用智能化的方式、数字化的方式，让游客无论是在购票啊，还是在内部的行走导航啊、解说呀，各个方面有更多的现代性、时尚感。青少年可能我需要获得一个地质学的知识，我需要一个地理知识，而不仅仅是跟我说一个像什么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需要绿色化。现在的人到一些景区去啊，他不仅仅是追求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那真的要走向一天最美的风景是人，那除了美好的记忆什么也不能带走。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绿色化发展，无论是我们的索道啊，还是我们的住宿餐饮等各方面，都要贯彻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
0: 漫长的海岸线让广东滨海游热度居高不下，游客早已不再局限于沙滩漫步、海边观光，沉浸式水上运动才是解锁玩海的新选择。我们了解一下，
6: 广东惠州双月湾聚集了多家冲浪俱乐部，来这里体验冲浪的游客络绎不绝。郑珊珊刚刚完成一节冲浪体验课
7: 啊，我刚才体验了一节那个课，然后我感觉这项运动就是它很刺激啊。近两年我身边的朋友超级多人都在玩这个冲浪，可能价格各方面消费也平民一点。
6: 动力冲浪作为新兴水上运动，热度也在走高。在深圳大梅沙海域，100余名选手在海面赛道上踏浪疾驰，他们脚踩动力冲浪板，时而直道加速，时而急弯回转，尽情体验水上竞速的畅快与激情。
8: 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它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项运动，就是能够让我在平时工作中的这种压力啊可以得到释放，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进阶去学习，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玩。这样
6: 不同于传统冲浪高度依赖海浪水域条件，动力冲浪不受自然水文限制，零基础新手初次体验即可感受科技冲浪的快感，玩家数量连年上涨。
9: 今年呢，我们是接待了很多这种新手来体验的，前两年就是一个教练在这里都是足够的，但是今天我们请了3个教练才忙得过来。
10: 之前玩过传统的冲浪板，然后第一次接触这个动力冲浪板，比较刺激一点。
6: 除此之外，深圳大梅沙今年还对滨海体验区域进行了升级， 提供了水上卡丁车、浮潜等更多的水上项目，全方位提升清水消费流量。
11: 年轻的

0: 跟亲子家庭对水上运动这块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赛道的扩展。现在水上运动加酒店或者水上运动加餐饮的人流量是明显有提高的。
1: 入夏以来，江西南昌依托山水生态和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亲水、消暑、数字光影等多元文化文旅新场景，推动凉资源变热产业，红色文化变沉浸体验，夏日经济活力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2: 在江西省南昌市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5到6摄氏度，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3: 第一次体验人体漂流，感觉特别治愈，水是凉凉的，两边的大树把太阳都挡住了，特别放松。
2: 数字光影活化红色历史，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视觉体验。夜晚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流光溢彩，依托百年建筑江西大旅社，纪念馆创新红色文化表达，推出光影八一灯光秀，借助数字光影技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在这座百年建筑外立面徐徐铺展，生动再现南昌起义的热血征程，全景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4: 我感觉视觉冲击力很强，非常震撼，所以今天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英雄城南昌的红色文化。
5: 910新闻观察。
6: 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就机票超收问题约谈了10家航司、5家平台，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规则不透明、权责不对等等问题，敦促相关企业限期自查整改。提升航班上座率，用好运力资源，这是航司正常的市场化经营选择。但在现实当中，不少企业把运营算法可能出错的风险直接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为了填满座位，放开超售，一旦座位饱和，就由旅客承担无法登机的后果。而旅客即便提前数天申请退票，给航司留出重新售票的充足时间，依然要承担比例偏高的手续费。一边对自身经营失误容错宽松，一边对旅客变更行程约束严苛，这种不对等的规则设计看似行业通行惯例，实则是典型的权责双标，背离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基本准则。消协开展调查，集中约谈，明确提出完善购票事前告知，规范超售现场处置流程，明确阶梯式现金补偿标准，畅通长效投诉渠道等整改要求，依法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和求偿权。破解高额退票费问题，同样要秉承规则透明、权益对等原则，这一切为行业纠偏指明了方向。
1: 感谢维波的点评。我们继续了解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大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历史上除了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首先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崇左、百色、河池、柳州、桂林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5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来听报道。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3: 与此同时，多式联

0: 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1: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
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从今年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老年跟团游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不知道找谁。近年来，银发旅游市场长期存在不合理行程、安全保障缺失、年龄歧视、购物陷阱等突出问题。
4: 上货得个上货，唔买嘢就系啦，唔上唔好上当，唔买到啲嘢都系假嘅。
5: 而家学精啦，
4: 而家不嬲都精噶啦，广东人就多睇少买。
3: 而新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围绕这些问题一一展开。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
6: 像我这属于健康的不要紧，有一些什么高血压呀、低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呀，这个节奏要慢一点，都60、70岁的人走得太快了，走得不行。
3: 紧跟新标出台，有旅行社表示，他们已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专业服务，并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
2: 近日，上海的一名男子驾车时发现路边有一辆车的门没有关，他心生贪念，以蚂蚁搬家的方式盗走了车内存放的大量香烟。上海闵行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仅用了24小时就抓获了这名盗窃车内物品的犯罪嫌疑人。
7: 近日，闵行警方接到市民报案，停放在路边轿车内的财物被盗，车内刚刚进货的200条香烟不翼而飞。由于疏忽，当时副驾驶车门并未闭锁。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时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凌晨，一名男子曾经骑着电瓶车出现在车旁。由于电瓶车载货能力有限，当晚男子分3次运走香烟，并转移到沪闵路万源路附近的一处绿化带内藏匿。民警很快找到该电瓶车，然而车主是一名女子，与视频中的嫌疑男子完全不符。民警判断，男子很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先盗用他人电瓶车，再盗窃车内物品。警方随即以电瓶车停放点为中心，扩大搜索范围，一辆白色轿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8: 他想办法把车开到较远的地方，10几公里以外，专门偷了盗窃了一辆电瓶车，再伪装就是戴头盔戴口罩，然后驾驶偷来的电瓶车到现场这边实施盗窃。
7: 顺着白色轿车这条线索，警方锁定了驾驶员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确认杨某已驾车逃离上海。
8: 我们警方连夜出击，就是在老家还对象还没有销赃前把对象抓获，并在车上查获了所有被盗的香烟。
7: 到案后，杨某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原来案发当晚他驾车路过现场时发现有一辆车的副驾驶门未关，于是心生贪念。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这种病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误认为是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医生介绍，中暑会头晕胸闷并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呢，则是不会有体温升高的，主要表现是口唇、四肢末端稍微麻木，肌肉痉挛，手部出现鸡爪形。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有焦虑症以及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要特别警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权属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来听报道。
5: 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英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英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2: 国际方面，韩国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韩国访华人数大约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海外旅游目的地。预计2026年全年，韩国赴华游客人数将继续保持增长。
9: 910新闻观察。
10: 8月3号，澎湃新闻报道了抗生素牛蛙引发广泛关注。记者暗访一些地方的牛蛙加工厂，就发现工作人员专门留了一批无抗蛙应付检查，剩下的超标蛙卖给外卖店。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等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形同虚设。无抗牛蛙专供检查，这提醒相关部门不能厂家提供什么就检测什么，平时可以多一些突击检查或者深入暗访。既然记者可以通过溯源调查发现问题，那监管部门也应该具备这个能力，提前捉住抗生素牛蛙，让其无法进入市场的池塘。目前福建漳州市、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已经通报称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态度诚恳，反应迅速，也期待其他涉事地区及责任机构能够快一些，查处的力度更大一些，共同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1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九叶文化出品。
13: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75年8月4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9世纪丹麦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代表作有《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这个一生写了168篇童话的作家，在临终前最牵挂的仍是那些不被理解的灵魂。1835年，当《小美人鱼》首次刊登时，评论家们嘲笑这个鱼尾少女爱上人类的故事荒诞不经，安徒生却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不是在追求爱情，是在追求一个不朽的灵魂，就像所有不被世俗接纳的梦想家。晚年的安徒生常穿着磨破袖口的大衣，坐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的长椅上，孩子们围过来时，他会掏出藏在口袋里的糖果，用沙哑的嗓音讲述卖火柴的小女孩。有次风雪太大，他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裹在冻得发抖的报童身上。故事里的温暖要真真切切地送到人的手里才好。在安徒生的葬礼那天，丹麦王室成员与洗衣服鞋匠站在一起送别。送葬队伍经过新加士伯啤酒厂时，工人们自发停下机器，厂区响起夜莺的旋律，那是作曲家根据他的童话谱写的乐曲。更令人动容的是，数百个孩子举着自制的纸灯笼跟在灵柩后面，灯笼上画着小锡兵、豌豆公主和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如今哥本哈根的长堤公园内，小美人鱼雕像的青铜鱼尾已被游客摸得发亮，而在安徒生出生的奥登塞小城，每年都会有老人带着亲手缝制的皇帝的新衣玩偶放在他故居的窗台上。那些曾被视为儿童呓语的故事，早已成为跨越年龄的精神密码，告诉每个时代的人们，善良与执着永远是照亮黑暗的火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六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原大地的一次战略转移，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面对国民党300,000大军的合围，李先念如何导演一出空城计？孤军铁流，千里突围，叱咤风云的皮旅又书写了怎样的传奇？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继续为您讲述《中原突围》下集。1946年6月26号，就在国民党军兵分四路，以宣化店为中心发动对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之时，中原军区领导机关驻地宣化店却像往常一样的平静，看不出任何异样的迹象。事实上，李先念和王震指挥军区直属机关已经隐蔽地进入了突围的集结地域，而张体学则带领着鄂东独二旅一部，已于26号拂晓前赶到了宣化店，秘密接替了防务。
2: 26号晚，为了迷惑美蒋代表，中原军区特邀第32执行小组的全体人员到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李先念由张铁学陪同，仍在宣化店街头散步。美蒋代表看到宣化店宁静如初，毫不在意。然而，其实中原军区主力正在演习的名义下向西挺进。国防大学副教授卢勇：
3: 李先念、郑桂山的他们呢，也在当天午夜啊，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这个警卫部队悄悄地撤离了宣化店。非常有意思的是呢，中原局机关转移以后呢，张体学在宣化店呢还唱了一出空城计。28号那一天呢，这个美方代表突然提出说要拜会李先。

0: 念将军。我们这边就答复说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美方就更怀疑了，第二天再次要求拜见。这一次呢，美国人见着了李先念。他们进院子的时候呢，李先念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呢。而实际上呢，李先念本来已经离开宣花店几十里，就是为了打消对方的猜疑，所以呢不辞辛苦，连夜呢策马兼程赶回了宣花店啊，演出了这么一个病中见客的喜剧。等到29号下午，张继岳估计我们的大部队呢已经接近了平汉铁路，这个时候呢他在设宴招待美方代表，而且呢震怒宣布说李先念将军已经率领中原军区的部队突围了。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一听这个消息是目瞪口呆。
1: 北路军到达宣化店以西的平汉铁路武胜关至柳林段，这一带沟壑纵横，地势险要，驻有大批集团工事，被刘峙自诩为钢铁防线。经过详细侦查，北路军决定兵分两路跨越这条防线。李先念把突围首战的任务交给了骁勇善战的第13旅37团，国防大学副教授卢勇。
0: 这个团是原来新四军50师的一支钢铁部队，战斗作风勇猛顽强啊，屡建奇功，所以这一次呢，把撕开敌人封锁线的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这个团。
1: 29号下午，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黄昏时发起了突然攻击。敌人躲在坚固的工事里，依靠密集火力阻挡突围部队前进。下士后指挥部队用棉被和方桌制成土坦克攻击敌人的羊碉堡，仅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5个集团工事，为主力部队通过封锁线打开了通道。至30号上午9时，李先念所率北路军一支全部通过了平汉铁路。与此同时，王震率北路军另一支于29号晚8时猛烈突破李家寨附近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该旅718团神速秘密地进入封锁线，向北面的柳林及南面的新店派出警戒，主力则将李家寨守敌据点包围，突然发起猛攻，一举将敌歼灭，同时打开通道。王震所率的这支北路军于6月30号凌晨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南路军的西进行动令国民党军大惊失色。第6绥靖区司令周岩为加强王家店铁路沿线的阻击力量，急忙调兵遣将，令驻汉口空军出动飞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调驻明岗的铁甲列车南下增援，企图以空地立体火力将中原军区南路军歼于平汉铁路以东地区。但是在王树声的指挥下，南路军在王家店与国民党军堵截部队激战一昼夜，7月1号成功地越过平汉铁路并向西行进。
2: 至此，中原军区主力以出其不意的行动，抢在刘峙发动71总攻前，先后越过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半年多的平汉铁路封锁线，粉碎了其一举围歼中原军区主力的企图，取得了中原突围战役的首战胜利。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蒋介石获悉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后大为震惊，即令刘峙调遣军队全力追击。刘峙判断北路军将在平汉路西的洞柏山区立足，于7月2号调集军队围追堵截，企图在空军的配合下围歼北路军于天河口、高城地区。
1: 北路军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后，继续沿桐柏山间冒雨向天河口进军，同国民党军尾渡部队展开了一场争时间、抢速度的竞赛，最终抢在国民党军第二个围堵圈形成之前通过了天河口、高城地区，于7月8号冒着国民党飞机的扫射强行渡过唐河、白河。至此，国民党军围歼北路军于白河东岸苍台地区的企图又告破产。国防大学副教授卢勇。
0: 中原军区部队呢， 连续挫败国民党军的这个围歼阴谋，从政治上把蒋介石国民党呢置于不利的地位。7月7号那一天啊，李先念司令员在突围途中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题为《反对蒋军违约进攻》的这么个谈话，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有力的驳斥了蒋介石误称的说中原军区部队主动进攻的谎言，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
1: 北路军突破白河后，因敌追堵日急，为加快行进速度，决定分为两支。李先念率第13旅、第15旅、第45团掩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为左翼，王震率359旅干部旅为右翼，继续向西挺进。北路军左翼、右翼部队先后突破国民党军丹江防线之后，迅速进至京子关和南化塘之线。国防大学副教授卢勇：
0: 京子关是进入陕西的一个门户，是敌必守我必取的一个要点。蒋介石是对胡宗南下了死命令，务与京子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胡宗南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立刻命令部队赶到这个京子关、南化塘、巨贤构筑工事，企图呢凭借这个兵力的优势和地形之力啊，把我们的部队呢给吃掉。
1: 7月17号，王震率部在鲍鱼岭与国民党军激战后，李先念率部进入南化塘地区的玉皇顶附近，国民党军以巨险构筑了工事，左右两侧均是陡峭的悬崖，突围部队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先念使出他在红军西路军时敢打恶仗的杀手锏，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鼓舞全体将士。国防大学副教授卢勇：
0: 我们的部队是打得非常的硬弱顽强，37团一营教导员薛国兵，他的肠子啊都从伤口中流出来了，他一手捂着这个腹部，一手提着枪，还带着战士往前冲。2营的营长李军山一直打到最后牺牲，359旅的这个718团、719团呢，打得也是非常的惨烈，伤亡了几百人。最后呢，靠着英勇奋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出了这个敌人的铁壁合围。这个南化塘的战斗啊，是中原突围战役中最危急、最壮烈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的胜利，应该说呢，标志着中原突围部队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7月28号，李先念率左翼部队与陕南游击队会合。8月3号，成立豫鄂陕军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王震的右翼部队虽然处境困难，但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沿途冲破敌人多次堵截，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接应下，于8月底抵达了陕甘宁解放区。1946年8月29号，延安总部发言人指出，我中原大军之突围胜利及苏中保卫战胜利，已奠定解放区军民之胜利信心。
2: 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也从政治上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5: 没认出来呀。
12: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称呼。
16: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8: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8: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8: 你好，我叫陈桂梅。
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3: 各位乘客，下一站
24: 公交2分钟一班，
23: 欢迎乘坐1号线。
24: 地铁5分钟一班。
2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6: 欢迎乘坐1号线。
6: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27: 被狼吃了，没有了。
6: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

0: 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1: 大家好，我叫裴世翠云，来自越南。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2: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3: 何为广？
4: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5: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6: 铁联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3: 何为稀？
7: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8: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
9: 首位。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3: 何以广西？
1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7: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1: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3: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2: 患者姓名：
13: 长江。
12: 症状：
13: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2: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3: 那我这头晕目眩。
12: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3: 啊，
12: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3: 是的。
12: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4: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5: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6: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17: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18: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5: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6: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17: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5: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9: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0: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1: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2: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1: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2: 不信。
23: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2: 不信。
24: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2: 还是不信。
25: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2: 父皇，我就选他了。
21: 女儿，这是为何？
22: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26: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27: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

0: 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2: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3: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2: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4: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5: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2: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6: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2: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当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黄，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

0: 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汤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2: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3: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0: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4: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7: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8: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9: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0: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1: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2: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13: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4: 老板，打包。
15: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6: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7: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6: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8: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9: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0: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0: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21: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2: 阿姨，我要充话费。
23: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2: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21: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5: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3: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2: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2: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2: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6: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0: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6: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0: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6: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0: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26: 嗯，说得真好。
1: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2: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 说什么呢你？
6: 如果换一种方式。
2: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 谢谢老婆大人。
2: 我正洗菜呢。
3: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6: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9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9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8: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9: 青色华年。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1，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季风槽影响，今天一直到6号，南宁市是多降雨天气，降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到6号呢，受季风槽影响，南宁市多降雨天气，那么过程累计雨量呢，大部是在80到120毫米之间，局地呢会有14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其中衡州市累计雨量100到140毫米，局地160毫米以上，宾阳县累计雨量90到13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那么7号到9

0: 号，降雨减弱，南宁市会转为高温天气。
1: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2: 高高的青山上，玄
1: 草。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3: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4: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5: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6: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7: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8: 让我为你
7: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已经为各位朋友开通了。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的话，欢迎您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好的，下面送出朋友们想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想听的歌曲是《花好月圆夜》，那么这首歌曲是昨天的一位朋友点播的，那么昨天没有时间为您播放，今天就播出您想听的这首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金色环念节目到这也快要结束了，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9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9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5: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8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南宁市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布局，以精准招商牵引项目落地，以产业园区筑牢承载平台，一幅港产联动向海图强的壮阔画卷在雍城大地徐徐铺展。今年1至6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额565.6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林产品加工、人工智能。

0: 等等。其中，总投资25亿元的广西深蓝南宁智慧绿色船舶产业园项目，一期投资7亿元的南宁70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项目成功落地，有效补齐了南宁市高端船舶制造产业短板。南宁东部新城主动衔接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推动东部新城产业发展，加快融入区域战略布局，确保与运河经济带在功能定位、产业方向等方面协同联动，明确了以新能源、高端造纸、绿色化工、临港产业、船港航贸等支柱产业为核心的集群化发展战略。昨天，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举行高速公路服务区陕冲站项目合作签约暨项目启动仪式。该项目将在广西26条高速公路的52对服务区建设陕冲站104座，布设234套陕冲设备。这批陕冲站布点计划将于今年8月底完成。本次建设的比亚迪第二代陕冲桩，单枪峰值功率达到1500千瓦，是目前全球量产功率最高的充电桩。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辆，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对应续航增量为400至500公里，补能体验接近传统燃油车加油水平。记者昨天从南宁高新区获悉，宁波中药千吨级高纯度天然植物精粹与大健康产业制造基地一期项目近日在南宁高新区开工建设。宁波中药在姜黄提取领域深耕近70年，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此次落地南宁高新区是企业立足南宁、辐射东盟的重要布局。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2: 爸爸，看我爸爸，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4: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5: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6: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3: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7: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8: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3: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8: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方，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赵丽先来了解一下这几天南宁的天气情况。
9: 好的，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崇左、百色、河池、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南、桂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8月4日至6日，受季风槽影响，南宁市多降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雷暴大风，过程累计雨量大不80到120毫米，局地14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其中衡州市累计雨量100到140毫米，局地160毫米以上，宾阳县累计雨量90到13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8月7日至9日，降雨减弱，南宁市转为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8月3日至6日，南宁市多降雨天气，局地降雨较强，累计雨量大，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给水库安全度汛带来压力，对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不利影响，建议做好应对措施。
8: 那么预计今天傍晚的下班晚高峰时段呢，南宁城区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习惯在手上戴一款这个智能手表啊，像我们南宁老牌的桂花牌手表呢，承载着不少人的记忆。 记者近日来到圆湖南路18号的南宁市手表厂门市部，看到最新推出的智贵Time智能手表。 这是南宁市手表厂自主设计，搭载华为智能机芯打造的新产品，把广西本土的文化和智能科技结合在一起，也是这个老品牌一次产品的升级尝试啊。而且呢，腕表的设计处处藏着广西元素，像表冠呢参考了壮族的铜鼓造型，表盘上印有祥鹿纹传统的几何纹样，把民族文化浓缩在小小的表盘当中。 而且这一款手表的名字呢也颇有讲究，智代表搭载鸿蒙智慧系统，是它的科技内核。贵呢是广西的地域符号，也是大家熟悉的桂花牌，而Time就是代表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它不只是指计时，更寄托着用腕表记录时代变迁的寓意。 对比过去大家印象当中功能比较单一的桂花机械表，智贵Time做出了很大的升级。除了制表工艺延续老厂的功底，手表还可以监测心率、血氧、睡眠、压力等健康数据，同时支持运动记录，这个以及通行智能通行这样的一些实用的功能啊，续航也非常的稳定。而且呢，产品还有多种的配色，尺寸还支持个性化定制，适配不同人群的佩戴需要。 那么这一块智能手表的背后呢，也是南宁市手表厂50多年的工业沉淀。 工厂1970年建厂， 最早生产雍江牌手表， 之后推出南宁牌， 1975年正式定名桂花牌。 曾经是国内重要的机械机芯生产厂家，承载着老南宁的工业记忆。 从过去主打精准计时的机械腕表，到如今对接智能穿戴技术，老牌企业也在守住精工制造的同时呢，主动的去拥抱新技术。那么承载着南宁记忆的桂花牌变身智能手表之后，大家会不会选择入手呢？

0: 接下来的新闻非常道，您即将关注到的是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全面开启统筹推出八大板块系列促消费活动。 夏日高温不用愁，花市推出了耐热懒人绿植， 以及中秋将近啊，南宁商超的月饼上新，消费市场提前预热。新闻非常道，稍后马上回来。
1: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南宁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托高水平创新平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人才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2: 走进广西华新振邦半导体有限公司的进化车间，一台台高精密设备正在有序运转。这里是广西唯一一家集成电路先进封测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极少数能提供晶圆凸块制造、测试、切割、封装等完整工艺的厂商之一。 公司于2023年4月竣工投产，填补了广西集成电路晶圆级封测的空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3: 广西华新振邦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林望阳：我们这边主要做的就是显示型驱动芯片，整片的晶圆上面有近几千颗的芯片，那每一颗芯片上面又有1000多克凸点，这些凸点会把芯片上的功能去输送到产品上面去，比传统的那种产品的性能呢，那个导通率要更高，平板、手机包括电视，它都会应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芯片。依托自主靶金创新技术， 华新振邦以新工艺替代传统纯金加工方式，黄金耗材用量可缩减70%，大幅削减产品生产成本。历经4年深耕，企业累计投入超10亿元，搭建4条生产线，集聚近200名科研技术人员，申请知识产权84项，获评国家绿色工厂广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广西邓林企业。
4: 企业携手多所高校搭建两大自治区级创新平台，以产业、科研、人才三位一体模式，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广西华新振邦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林望阳：
3: 作为链足企业，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开放中试线，扶持本地中小科创企业。
2: 后续计划深化产学研协同，升级车规工业芯片核心技术，持续依托南宁渠道拓展东盟技术输出芯片业务，完善本地半导体产业链布局。出差填单繁琐，员工垫资，财务验票低效难题如何破解？在广西用友软件有限公司会议室，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一套搭载 AI
1: 智能体的企业费控管理系统，只需一部手机，通过语音对话即可完成
2: 差旅申请、票据采集、费用报销全流程，系统自动进行集合校验，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员工少跑腿。广西用友软件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问周飞：
1: 从南宁出差到广州做火车，那我们这个智能体呢就自动的生成我们这个出差申请单，回来之后呢可以见到我们这个有飞控的这个界面，一个发票采集，采集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票据的一个查验的一个过程，票据异常的这块系统会直接拦截。优质的数字化产品与高效的服务体系，助力企业依托本地产业平台不断拓展发展版图，依托属地资源优势，深耕东盟市场，扩大产业影响力。
5: 广西用友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彦明：依托南 A 中心轻易级算力底座，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产业路径，用友落地东盟企业 AI 应用创新推广中心，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尼等已设立的分支机构，为中企出海和东盟企业入柜提供深度本地化支持。
2: 截至2025年底，南宁市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1432家，占全区总数40%，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1609家，广西邓林企业达60家。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73亿元，同比增长12.3%，投入规模稳居全区首位。 南宁市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102家， 持续布局产学研协同载体，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通道。 从填补产业空白的南宁新到赋能千行百业的AI应用， 南宁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邓林企业、独角兽企业梯级培育体系，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
0: 8月1号，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为深入贯彻扩内需、提振消费部署要求，抢抓暑期等消费旺季，自治区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近期全面推出构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以今年暑期来广西一半山水一半海为主题，统筹推出八大板块系列促消费活动，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优惠大礼包以及消费场景，全面激发夏日消费活力。具体来了解。学子免票清凉游，多重旅游优惠诚意满满，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动各地， 各景区推出开展学子专享桂新南景区免票畅游，假期乡村及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开展畅游广西清凉一下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暑期出游福利拉满。 8月31日前， 崇左、百色等五地、德天跨国瀑布等22家景区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大学生免首道门票，推出三条夏季乡村旅游精品线及跟着徐霞客、电影游广西等主题线路，搭建2天一夜产品超市，丰富微度假供给。 赛事演绎晋商圈，夏日嘉年华释放潮玩活力，自治区体育局、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联动各地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等活动，发放体文旅商农联动消费券，推出地方暑期特色娱乐、商圈暑期嘉年华等潮玩八桂燃动暑期系列活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点燃下

0: 暗示激情。跪霸、青少年锦标赛等体育赛事全面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超200万元体文旅商农联动消费券，打造观赛加消费新场景，特色演绎与地方节庆联动，意境重左音乐节等大型演绎，丝路霓裳哈密古代服饰展等精彩上演，黄姚古镇暑期沉浸送风大戏，贺州跪霸嘉年华等地方节庆好戏连台，玩转商圈暑期嘉年华，全区14座万达广场推出夏日冰雪季泡泡大作战等系列活动，北海海思首港举办暑期音乐会，百色爱景海、柳州万象城、桂林万象城推出积分当钱花、满额赠抵用券等狂欢优惠，释放无限潮玩活力。寻味八桂夜烟火，缤纷美食邀您畅享时光，自治区商务厅联动各地各平台企业举办广西冰鲜预制美食创新大赛、系列地方美食节等寻味广西畅享时光系列主题活动，打响广西味道品牌，举办广西冰鲜预制美食创新大赛，遴选一批适配家庭与文旅伴手礼的美食精品，搭建冰鲜预制美食企业展示、交流、合作、推广和产销对接平台，系列地方美食节轮番上演，南宁举办宁夏药膳大赛及小吃文化进街区，北海举办侨港开海节、海鲜大狂欢及精酿啤酒节，河池大化、崇左大新分别举办住着节美食大赛和边境美食节。小小票根大用处，畅玩广西可享花式抵扣，自治区商务厅联动各大综合体企业发放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开展毕业消费季票根促销、逛商圈购抵值促销等乐购广西时序票根系列主题活动，票根也可当钱花，消费者凭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以及电影票、演出票、景点游玩门票、交通票、中高考准考证等票根，登录活动一键游广西平台贵票通专区即可领取多主题票根消费券和权益，毕业消费季票根促销，桂林超30个景区及酒店凭中高考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享折扣，万达、大坨椰、椰子鸡及南宁饭店、柳州饭店、春季烧鹅等餐饮企业推出毕业季专属折扣与青春纪念宴，逛商圈票根抵扣，各大商圈也加入宠粉行列，桂林万达等推出凭雪场、景区、演出门票享受场内品牌会员折扣优惠，让小小票根发挥大用处。东盟水果先到家，跨境消费解锁专属礼遇，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动京东、云闪付等平台推出发放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来华有礼银联卡专属礼遇、跨境消费专属优惠等汇购广西跨境有礼系列主题活动，发放专享消费券，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通过京东平台发放8折至9.5折水果折扣券，覆盖榴莲、山竹等热门东盟水果及广西特色水果，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数字红包周末见，线下线下联动助力贵品外销，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动平台企业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举办数商新农贵品网上行、县域商业消费季、贵品外销等八贵好物汇购无忧系列主题活动，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在每周末通过云闪付平台面向南宁、防城港发放满100减20、满50减10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在商超、百货、加油站、药店、运动场所等场景消费可享受满减优惠。买车换电享优惠，惠民政策送上夏日清凉，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动正营企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新车购车补贴、以旧换新七境和各类汽车展销、夏日清凉家电家居消费节、以旧换新金融优惠、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大宗换新智慧生活系列主题活动，落实政策促换新，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万元，家电及3C数码最高分别补贴1500元和500元，专项资金补新车，持续开展新车购车补贴活动，消费者通过云闪付平台购买燃油车新车与新能源车新车最高可享补贴5000元和6000元。寄情山水看好房，多重好礼共筑安居广西，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动房地产销售企业推出寄情山水住广西好房子商文旅体验居住房促消费网络直播等好房悦享安居广西住房促消费活动，多场活动连展连销，全区联动开展寄情山水住广西好房子红星筑梦等促消费活动20场以上，推出房源优惠让利及住房团购，并组织企业赴贵州参加5省+1房地产连展连销网络直播，连线实景好房，全景展示好房子实景，打破线下看房的时空制约，更好地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1: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2: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3: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0: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4: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0: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5: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0: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5: 欢迎回到新闻非常道。近期呢，南宁持续高温闷热，不少养花新手买回来的花草呢，没几天就被高温的晒蔫烂根了啊！夏季养花呢，实在是太难。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广西花鸟交易市场走访，发现针对新手小白，花店老板集中推出了一批耐高温、极易打理就能存活的懒人绿植，轻松解决市民夏天养花的烦恼。一起来了解。
6: 南宁气温居高不下，加上空气湿度大，很多娇贵花卉很容易出现积水烂根、暴晒枯萎的问题。往年一到夏天，一些养花的新手小白在选购花草的时候都会十分头疼。一些市民表示，平时工作忙碌，没有太多时间打理花草，想专门挑选耐高温、好养护的植物回去，就算偶尔忘记浇水，也不容易枯萎。据花店老板介绍，今年店里进货了不少适配南宁本地气候、耐热好养的绿植，分有水苔和盆栽系列，方便新手挑选。有小仙女、大仙女、白犀牛、豆瓣绿、彩虹竹芋、塔松、幸运草、彩叶草，这些都适合在室内养护。而一些盆栽多肉适合在户外阳光充足的地方养护。对于花卉绿植的新手养护技巧，花店老板也给出了建议，水分不用过多，因为花卉容易闷也容易热，它一下子接受不了一热一闷，这种情况下它会容易烂根。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4度，相对湿度8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4度，相对湿度8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共作守法公民。8月4号19:05，990新闻台书法讲理节目特邀南宁市林业局副局长陆志成，围绕涉林法律适用、山林权属争议化解、林地合规经营等内容进行专业法治解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4: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5: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4: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5: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方。接着来关注灾区的灾后重建。近日记者走访衡州市云表镇，看到经过灾后清淤作业以及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抢修修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来听记者报道。
10: 在云表镇沿江街及209国道沿线，蔬菜摊、小卖部、农资店，还有通讯器材、电线电缆、手机维修等各类商铺已陆续开门营业，街道上车来人往，采购农资、购置照明设施和日常用品的群众熙熙攘攘，热闹的景象重新回归，人间烟火气正悄然复苏。在云表镇沿江街十字路口，同时经营小卖部和蔬菜生意的李兰与丈夫忙得不可开交。她告诉记者，自家店铺在7月25号已重新开业。小卖部老板李兰：
11: 就是卖的一点菜，就卖点现在的刚需用品，那种洗洁精啊这种之类的。这些货架啊，有这些壁白都是后面才做的，这些货啊都是我们去别人的小车又去柜港拉了一车回来，就这样子就慢慢卖了。
10: 在沿江街十字路口已经聚集了10多个水果蔬菜小吃摊点，记者询问价格后发现，蔬菜、水果、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并没有因洪灾出现大幅上涨。在相邻街道，一家汉堡炸鸡店内正在装修，店主黄小英介绍，品牌方总部专门派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后，决定对损失进行兜底帮扶，不仅派出工人帮忙装修，装修材料和受损设备也全部由总部无偿支持并换新。 汉堡炸鸡店店主黄小英。
11: 现在的话，公司的扶持力度就是包括装修啊还有设备啊，公司会补贴有90%以上。等开业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包括我们云表镇这周边啊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
10: 在云表镇，209国道穿境而过，在车来车往的道路两旁，售卖电动自行车、手机维修、农资等店铺也已陆续营业。记者看到，在镇政府附近的一家农资店，老板韦佳丽正为两名农户办理退货手续。衡州市云表镇大塘村村民黄连英：
12: 我买那谷种回去，那水淹了，那稻田了，种不了了。现在把那谷种退回来，那老板很好的，开个手续给我，明年开春了菜，你能用什么我就来兑换什么呗。
10: 农资店老板韦佳丽：
13: 就是7月29号上，我们陆陆续续的就回到店里正常营业，大家就相互帮忙，相互理解，我们也一起要共同携手度过这个难关。
10: 从军民携手清淤清障，到商户互助，企业兜底，云表镇在各方的关爱中加速复苏。随着越来越多店铺重新开门迎客，摆上货物，衡州市云表镇的烟火气也正重新升腾，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5: 伴随着社会各界的爱心汇聚以及各方驰援力量的帮助下，衡州市云表镇正在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与此同时，民政部门规范高效的公益管理，以及社会各界踊跃驰援、受灾群众积极开展自救的生动实践交织在一起，共同书写了这场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
10: 近日，记者来到衡州市马岭健康产业园东咖仓库爱心捐赠物资临时存放点，看到仓库内一片繁忙而有序的景象。从爱心企业到普通市民，从政府部门到志愿者，多方力量汇聚成一股暖流。据了解，7月初洪涝灾害发生后，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物资源源不断，数量大且捐赠集中。从7月8号起，衡州市马岭健康产业园东咖仓库被临时征用为爱心捐赠物资存放点，用于接收和调拨社会各界捐赠的即食食品、应急救援物资及医疗用品等。衡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韦于琴：
14: 我们的每一批爱心捐赠物资抵达仓库后，我们都是要坚持即到即登，详实登记，同步呢建立我们的电子台账，做到每一份捐赠物资都是可查询可溯源。在我们的物资分配阶段，也是根据我们村委政府排查的群众需求清单，通过我们的接单组呢

0: 然后统筹调配物资送达我们的接收人，然后就落实一个签收，然后视频影像留存，然后数据的及时进行一个回传。
1: 为保障物资质量与安全，衡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每日派人员来到仓库进行巡查抽检，重点检查物资的保质期限，并按照保质期长短优先安排发放，确保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物资不被浪费，发挥出最大效用。衡州市民政局在此次灾后社会捐赠款物管理工作中发挥了核心统筹作用，该局严格规范捐赠物资接收、登记、仓储、分配、发放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不仅实现了爱心款物流转全程可溯源，更保障了各类捐赠物资公开透明，精准直达受灾群众手中。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欢迎回到新闻非常道。接下来关注果篮子市场。说起热门的夏季水果，肯定有榴莲的一席之地啊。近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呢，进入八月，南宁榴莲销售步入了年度收尾的阶段。随着尾期货源集中上市，本地榴莲的售价出现了大幅回落。
4: 8月3号上午，记者走访南宁市一些商超连锁水果店，看到目前市面在售的榴莲品种以口感清甜、果肉饱满的泰国金枕为主，零售价普遍降至每斤19.9元。不少市民表示，往年这个时节榴莲价格居高不下，今年尾期价格十分实惠，榴莲爱好者们终于可以放开肚子享受美味了。
5: 我很喜欢吃榴莲的，现在的价格比较实惠，而且我们会选在正规的店买，都有售后服务，都很好的。
4: 记者留意到，虽然金枕榴莲是市场主流，但价格不同的果品质、规格和成熟度都存在些许差异，消费者在选购时要特别注意。
5: B 果的话下到了14.8元一斤 ，A 果的话上到了19.8元一斤，销量的非常好，然后选择的人比较多。它还是品质有保障的，如果现场开出来那种生包、湿包、硬包那些，我们马上给换的。
4: 医生提醒，榴莲属于高热量、高糖分水果，适量食用能快速补充能量，缓解饥饿，但大量食用会导致糖分热量摄入超标，极易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尤其对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群体以及代谢能力较弱的人群，身体负担会明显加重。此外，还容易引发燥热上火、口干咽痛、肠胃积热等不适症状。
6: 吃榴莲一个好的做法就是要放在餐后2个小时以后，而且每次摄入建议可能是大概50克左右，而且要搭配比如说青菜或者少量的这个无糖的酸奶或者少许的坚果，这样才能延缓一个血糖的升高。
3: 除了榴莲之外啊，现在很多朋友呢都会提前去购买月饼啊，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南宁的月饼市场已经拉开了销售序幕。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的线下商超，发现呢，像美加美啊、沃尔玛以及多家的糕点店、烘焙店，各类月饼已经集中上架。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月饼整齐陈列，特色的地方月饼、烘焙原料同步开售，一年一度的月饼消费季悄然开启。
7: 记者来到美加美生活超市多家线下门店，蓝山上城店、凤翔花园店、锦辉店等门店在显眼位置设立了月饼专区，独立散装月饼成为现阶段主推品类，原味豆沙、纯正莲蓉、陈皮豆沙、五仁叉烧等口味一应俱全，但没独立包装，方便市民尝鲜选购。在沃尔玛民族大道店线下卖场，月饼陈列区域品类更加丰富，我极限系列月饼集中亮相，云腿野生菌小饼、五仁金腿、流心奶黄、低糖蛋黄莲蓉等新品悉数上架，兼顾传统口味与新式口感，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安心菜场高坡岭生鲜市场店则带来本土特色月饼，珠香橄榄月饼摆上货架，既有260克、500克简装款，也有精致礼盒装，主打本地特色风味，吸引喜爱地方美食的消费者。除成品月饼外，多家生鲜门店同步上架月饼馅料、糖浆、包装盒等烘焙原材料，方便烘焙爱好者自制月饼。
3: 就像刚刚介绍的一样啊，如今南宁的月饼市场早就不局限在传统的广式月饼，产品的选择呢越发多元。走访当中可以看到呢，除了经典的莲蓉、豆沙、五仁月饼之外呢，还有像流心奶黄、炭烧牛肉紫苏、低糖系列的新式月饼持续扩容。 本土特色的橄榄月饼啊，包括像这个螺蛳粉月饼、老友粉月饼啊等等，依托我们地域的食材打造出了差异化的产品，在市场当中呢也占据了一席之地。那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喜欢 DIY 啊，除了直接购买成品的月饼之外呢，自制月饼也在成为这个新的风尚。多家生鲜烘焙原料的门店上架月饼的馅料、杏仁片以及月饼的糖浆、吸塑包装盒等全套的材料，不少的这个喜欢烘焙的这个朋友呢也会选择采购原料，在家里自行的去制作月饼，也催生出了新的消费热点。那么现阶段的月饼市场呢仍处于销售初期啊，大规模的礼盒促销活动尚未启动，后续呢一个多月呢，各大商超将会持续增补月饼的品类，丰富礼盒款式。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选购月饼要留意它的生产日期、保质期，要通过正规的门店去购买，理性消费，按需选择。

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主播北方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道，我们明天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7月1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96路驾驶员黄金鼎捡到一个袋子，联系失主领取。7月1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23路驾驶员卢茂伟捡到一个水杯，联系失主领取。7月19日，南宁市城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何运东捡到一个装有食品的袋子，联系失主领取。7月2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73路驾驶员黄河捡到一个手提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2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为宁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7月2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21路驾驶员银大张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市城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罗雄捡到一个有日用品的袋子，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李银柏捡到一串钥匙，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吴继龙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陆兆轩捡到一个手提文件袋，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邓建龙捡到一张身份证，联系失主领取。7月2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2路驾驶员潘德森捡到一袋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7月2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0路驾驶员玉振宇捡到一袋药品，联系失主领取。7月2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6路驾驶员邓永祥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2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王国静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7月2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6路驾驶员黄永军捡到一辆购物车和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7月2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21路驾驶员施站上捡到一只鞋子，联系失主领取。7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7路驾驶员黄少冲捡到一个手提袋，联系失主领取。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乐于助人的他们点个赞。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6: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29.4度，相对湿度8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终于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4度，相对湿度8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8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南宁市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布局，以精准招商牵引项目落地，以产业园区筑牢承载平台，一幅港产联动向海图强的壮阔画卷在雍城大地徐徐铺展。今年1至6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额565.6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林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其中总投资25亿元的广西深蓝南宁智慧绿色船舶产业园项目，一期投资7亿元的南宁七十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项目成功落地，有效补齐了南宁市高端船舶制造产业短板。南宁东部新城主动衔接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推动东部新城产业发展加快融入区域战略布局，确保与运河经济带在功能定位、产业方向等方面协同联动，明确了以新能源、高端造纸、绿色化工、临港产业、船港航贸等支柱产业为核心的集群化发展战略。昨天，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举行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项目合作签约暨项目启动仪式。该项目将在广西26条高速公路的52对服务区建设闪充站104座，布设234套闪充设备。这批闪充站布点计划将于今年8月底完成。本次建设的比亚迪第二代闪充桩，单枪峰值功率达到1500千瓦，是目前全球量产功率最高的充电桩。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辆，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对应续航增量为400至500公里。补能体验接近传统燃油车加油水平。记者昨天从南宁高新区获悉，宁波中药千吨级高纯度天然植物精粹与大健康产业制造基地一期项目近日在南宁高新区开工建设。宁波中药在姜黄提取领域深耕近70年，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此次落地南宁高新区是企业立足南宁、辐射东盟的重要布局。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7: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8: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7: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8: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始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9: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1: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2: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3: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2: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3: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2: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4: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15: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4: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今天下午刚刚发布 OPPO A7 Pro Max 万级大电池手机，10000毫安时长7年的寿命电池，加 IP69K 满级防水，续航耐用双在线。智能家环节，办公居家两相宜，电动升降桌，站坐交替护腰护颈，解锁健康办公新方式。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实用的生活好物，数据线修复贴拯救破皮充电线，便携的去污笔及时去渍不尴尬。
13: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2: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4: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那就在今天下午呢， OPPO 正式发布了一款特别有意思的新机 A7 Pro Max。那这款手机不走常规的性能去卷参数的路线，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续航和耐用性上，搭载了行业首款7年长寿的100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也被很多网友称为续航怪兽。今天啊，刚发布就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虽然电池做到了10000毫安时，但机身的厚度仍然控制在了8.47毫米，重量也控制得不错，拿在手里呢不会觉得太笨重，那这一点还是挺厉害的。续航方面，官方的数据是连续刷24小时的视频都没有问题。那正常使用的话，2天一充，我感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重度使用的话，也可以撑个1天半左右。对于经常出差、户外工作或者懒得天天充电的朋友来说，这个续航确实非常省心。而且这款电池呢，不仅是容量大，寿命也非常长。官方介绍，1500次充放电续航之后，电池的健康度还能保持在80%以上。正常用7年，电池都不会用坏，所以也叫7年长寿电池。同时呢，支持80瓦的快充，就算电池这么大，充电速度同样不慢，而且还支持27瓦的反向充电，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其他设备没电的时候应急充电。说到耐用性呢，也是这款手机的一大亮点，支持 IP69K 满级的防尘防水，比普通的 IP68 还要高一个级别。高压的水柱冲、高温水淋也不用怕，还通过了9项的耐用测试和7项的环境测试，抗摔、抗温差、抗腐蚀，用起来就更加的耐造了。其他的配置方面也非常全，前后都是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拍照清晰，还有全场景的 AI 反诈功能，可以识别诈骗电话、风险链接，给长辈用就特别的省心了。像红外遥控、 AFC 这些实用的功能也都有。那就要说到价格方面了，价格的话，2199元起，8月7号就正式开售。那总的来说，如果你特别看重续航和耐用性，或者想给家里长辈去选一台相对省心的手机，那这款非常值得考虑。
15: 听起来真的很难不心动啊，

0: 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现在很多上班族每天坐着办公8-9个小时，时间长了腰颈肩都不舒服，站着办公就成了很多人的新选择。最近听众博文给我们投稿，他换了一张电动升降桌之后，办公体验提升了不止一点点。博文说自己是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坐10几个小时，年纪轻轻腰椎颈椎都出了问题，医生建议不要久坐。后来他入手了一张电动升降桌，终于实现了站坐交替办公。这张桌子用的是双电机升降，升降特别稳，放满东西也不会晃，升降过程中噪音很小，高度记忆功能特别实用，设置好自己坐着和站着的高度，一键就能切换，不用每次都调来调去。还有久坐提醒功能，到时间了会提醒你站起来活动一下，特别贴心。桌面空间很大，放电脑、显示器、键盘、书本都绰绰有余，桌板是环保材质的，没有异味，用着放心。他说现在每天上午下午各站着工作1-2个小时，腰不酸了，脖子也舒服多了，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了。而且这张桌子不只是办公能用，在家的时候孩子写作业、自己追剧、吃饭都能用，高度随便调，一家人都能用。虽然比普通桌子贵一些，但每天都要用，能保护腰颈健康，这笔钱花得特别值。
6: 听完博文的分享，感觉还非常有道理。我们每天在桌子前的时间确实还挺长的，那一张好的升降桌可以帮助我们站坐交替，减少久坐对身体的伤害，是对健康的一个投资。当然呢，也方便大家去调整最适合自己的一个使用的高度。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要优先去选择双电机、升降稳、噪音小、带记忆功能的一些正规品牌，根据自己的空间和使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尺寸，用起来才会更舒心。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阿苏。
4: 浩姐你好，我想分享一下数据线修复贴，真的是省钱小神器。家里的充电线用久了，接口处的外皮就容易开裂破皮，露出里面的线，看着就不安全，扔了又可惜。一根原装线好几十上百块，换起来心疼。这个修复贴就特别好用，把破皮的地方擦干净，用修复贴缠上，按紧压实，就跟新的一样。它是硅胶材质的，有弹性，包裹得很紧，不会松脱，还能防水防汗，比用电工胶布好看多了，也更耐用。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选，和数据线颜色搭配起来几乎看不出来。几块钱一大卷，能修好十几根线，手机线、耳机线、电脑充电线都能用，算下来省了好多换线的钱，强烈推荐给大家。
3: 数据线接口处破皮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很多朋友要么凑合用，要么就直接换新的。几块钱的修复贴就可以让破皮的数据线恢复安全使用，延长使用的寿命，既省钱又环保，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小物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宇轩他是怎么说的。
4: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便携去污笔，出门在外再也不怕弄脏衣服了。平时吃饭喝咖啡一不小心就溅到衣服上，特别是白衣服，一块污渍特别明显，又不能马上换，特别尴尬。这个去污笔就像魔法笔一样，哪里脏了涂哪里，几分钟污渍就没了。它小小的一只，跟笔一样大，放包里随身带，特别方便。吃饭的时候见到有点子、咖啡渍、果汁，马上拿出来涂一涂，用纸巾按一下，污渍当场就淡化了，几乎看不出来。成分很温和，不会损伤衣服面料，也不会掉色，各种颜色的衣服都能用。十几块钱一只，能用好多次，出门约会、上班、聚餐带着，特别有安全感，再也不用担心衣服弄脏尴尬了。
3: 是的，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衣服如果不小心弄脏了，确实还挺尴尬的，特别是重要的场合，一块污渍特别影响形象。那便携去污笔体积小见效快，可以及时处理突发的污渍，虽然不能完全代替洗衣服，但是应急效果就特别好了，背一只在包里，关键时刻就可以解决一些小麻烦。好了，今天的两款好物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觉得顺手的生活好物、智能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0: 好了，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今天下午刚发布的 OPPO A7 Pro Max 万级大电池手机，了解了电动升降桌如何实现健康坐姿，还分享了数据线修复贴和便携去污笔两款实用小物件。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号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
1: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

0: 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9: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0: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重要

0: 当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

0: 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

0: 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5: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6: 干到这个茬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5: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6: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那么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5: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7: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又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8: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0: 应该多三分之一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5: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6: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7: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8: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9: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0: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1: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2: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3: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 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3: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夏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4: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3: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0: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16: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7: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6: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18: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6: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9: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6: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9: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6: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0: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6: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0: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6: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1: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6: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1: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6: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6: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6: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 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10: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0: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2: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0: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2: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布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2: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
15: 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刚、韦涛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
1: 韦涛在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上强调，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韦涛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1: 全区各地深挖潜力，创新举措，融合多元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人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地关注广西，宣传广西，重点围绕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灵渠文化遗产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等重大主题进行宣传报道，全面展示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共同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于少良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广西分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展现出新时代广西人民的自信。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报道广西发展新成就新亮点，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与东盟合作故事，讲好广西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会上，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柳州市、玉林市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积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同志一同研究支撑保障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等有关举措。他指出，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的2大产业，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是2大产业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更是广西企业的金字招牌。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主动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涛强调，制造业龙头企业要明确15-5时期发展定位和目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助力我区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要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产业集聚发展。韦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主动跨前一步，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自治区市两级共同发力，常态化、清单化、机制化做好入企服务，支持三家企业规模倍增计划，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用足用好国家各类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服务三家企业为示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一个支持企业、服务企业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企业来广西投资兴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韦涛诚挚欢迎张辉一行来贵考察交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15-5期间，广西将加力推动人工智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跨境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展，希望中国银行持续深化政策创新，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持续支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合作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加快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心升级，携手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银行在贵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张辉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一直是中国银行深耕的重点区域，将继续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人工智能、实体经济、重大项目、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力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广西台消息，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召开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关键期，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蔡允阁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我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重要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烟花爆竹行业打非治违，坚决压实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3号，方春明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汇报会上强调，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要精准施策，聚焦重点区域优先改造升级、信息无障碍滞后等问题，要健全标准体系，加强协同监管、协同联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0: 7月31号，张小钦赴玉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3号，曹志强出席2026年全区国资国企年终工作会议，强调要狠抓进度，投资调度提效安全，推动全年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并要求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助力发展向海经济，抓好灾后重建，加强业绩考核，增强国企发展动力活力。
0: 7月31号，蓝晓到马山县调研养老服务线下网格化建设及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化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依托线下网格化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切实增进老年人残疾人福祉。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1: 暑期以来，全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创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融合演艺休闲、红色研学、生态度假、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眼下，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在南宁北海同步上演，北海创新推出一票联动全域的惠民政策。活动期间，游客持展演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房价折扣、海鲜餐饮让利等优惠。游客白天可漫步银滩，登涠洲岛观赏火山海景，打卡海丝首港百年老街。夜幕降临，还可移步北海人民剧场，沉浸式感受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北海市旅游文体局四级调研员林小玲：
3: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串联日间的滨海旅游资源与夜间的文艺舞台，推动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观演的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
1: 北海银滩一号酒店总经理罗妮：
4: 我们主动地推出了房费8折的优惠，配合文旅惠民举措，留住过夜游客。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也提振了我们旅游从业者的经营信心。
1: 暑假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七月份，百色起义纪念馆游客接待量达13.5万人次。广东游客袁慧霞：
5: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都要懂得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
1: 在贵港北地山旅游景区，为期一个月的第6届仙侠节8月1号开幕。活动依托原生态云雾山水景观，以仙侠文化为主线，融合国风古韵与八桂风情，推出沉浸式剧本游、仙侠集市、高空演绎、峡谷漂流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奇幻之旅。尼日利亚游客：
6: 能体验到我们北地山的风景，也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1: 入夏以来，崇左市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崇左太平古城通过升级夜间演艺矩阵、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景区整合夜游观光、潮流购物、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带动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走高，持续激活夜经济。七月份，太平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8万人次。越南游客武怀柳：
7: 我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也景很漂亮。
1: 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8: 我们还将围绕七夕节策划

0: 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培育新亮点，打造新看点，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夏日夜游目的地。
1: 七月的台风让广西局部经历了一场考验，风雨过后，八桂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0: 游信息，共同守护行业信心。中国旅游协会还与广西旅游协会联袂推荐瑶山森养、金秀五天森林康养避暑线、寿乡秘境河池巴马凤山四天生态康养度假线、冰关山水崇左静溪五天亲子避暑度假线、山海相逢北海家涠洲岛四天滨海亲子避暑线四条暑期精品主题线路，覆盖康养旅居、山水漫游、亲子研学、滨海度假四大需求，全龄适配，出行友好，承包游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浪漫。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南宁衡州宾阳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南宁警备区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从7月6号首批救援力量挺进灾区，到7月22号最后一批撤离，1.9 万人次奋战抗洪一线，坚决扛起了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面对突发险情，南宁警备区部队迅速构建了扁平高效、精准响应的应急机制。7月6号，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7月9号下午，南宁警备区紧急抽调13名骨干民兵，组成专项抢险救援突击队，连夜向重灾区衡州市镇龙乡开进，成为首支挺进该重灾区的军队救援力量。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赵红海：
3: 速度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胜利。7月6日上午接险后，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50分钟内就完成了集结，11点50分，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
2: 面对道路中断、电力通信瘫痪的孤岛困境，主要领导冲锋在前，以自身行动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奋进力量。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带领突击队两度挺进镇龙乡，先勘灾情，后筑重建，17天坚守一线，直至灾情平息。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
4: 我们全体参战官兵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克服暴雨暴晒、高温潮湿及自身灾害风险，常常是半夜休整、凌晨出征。我们连续开展疏散转移群众、救援物资运送、灾后清淤排涝、协助恢复秩序等工作，圆满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
2: 救援期间，突击队员们有序开展受困群众转移、灾情隐患排查、救援物资分发工作，并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安置。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罗世民：
5: 历时17天的抢险救援行动，警备区累计出动兵力1.9万人次，动用装备60多台艘，解救危困群众550人次，疏散群众1.5万多人，清理淤泥5.5万多立方米。全程实现参战民兵零伤亡，充分体现了南宁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素质。
2: 洪水退去后，南宁警备区迅速整合民兵队伍，细化分工，帮助群众重建家园。7月22号，当南宁警备区民兵队伍结束抢险救援任务，准备撤离时，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守候在道路两旁，只为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0: 近日，河池市南丹县李湖窑族乡朵努社区党支部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广西千家窑寨、万户窑乡核心安置区，社区党支部以党建统揽全局，走出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融得进发展之路，为全局搬迁社区治理提供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通讯员荣凤仁、王坤宇、苏成浩的报道。
2: 朵努社区2019年建成，安置大石山区姚壮汉等7个民族1114户6014人，现有党员33名。针对多民族混居、治理复杂难题，该社区抓实党支部标准化建设，2023年获评自治区4星级村党组织。朵努社区划分大小网格，实现党员分片包联全覆盖，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非遗骨干，充实两委班子，设立民情收集、纠纷调解、非遗传承等9类岗位。朵努社区党支部书记黎秋义：
6: 我们社区群众来自各个深山村寨，多民族聚居，治理难度大，我们依靠网格化精细治理、党员定岗服务，

0: 群众难题化解在一线。
1: 朵努社区以民族团结为主线，创新党建加警务模式，将文明新风、民族团结纳入居民公约，依托三观一律调解室，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组建白裤窑民俗表演队伍，举办年节节、丰收节，联动贵州开展跨省文化交流，以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社区党员调解员黎富宁：
2: 社区七个民族群众同住医院，守望相助，党员主动调解矛盾，组织文体活动，不断增进民族情谊，团结和睦成为社区最鲜明的特色。
1: 朵努社区创新党建加文旅加产业加就业模式，打造遥望天下景区，建成非遗五房、研学民宿，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多名群众参与景区务工文创销售。2024年景区发放务工工资110万元，文创销售额超16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24万元。搬迁务工群众秦叶苗：
3: 搬出大山后，党支部手把手教技能、找工作，在家门口能稳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舒心。
1: 文旅产业同步激活非遗传承，白裤窑手工艺人依托景区展示传统技艺，靠刺绣、民俗表演增收顾家，实现文化传承与群众致富双向共赢。白裤窑非遗传承人韦林生：
4: 搬迁到社区后，我们有平台展示白裤窑民俗，靠手艺和表演增加收入，文化能传承，生活也红火，幸福感十足。
1: 深山旧貌换新颜，群众增收渠道更广，各族邻里和睦相融。朵努社区党支部靠党建强根基，产业稳民生，善治互和谐，同心聚合力，交出了异地搬迁、民族团结的亮眼答卷。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末，广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43.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49.0%。在2025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排名前10的城市中，柳州、玉林、贵港分列全国第一、四、九名。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大规模投运，带来集中充电负荷，早晚高峰用电潮汐波动，对配电网承载力、调节灵活性提出全新考验。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西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100%全覆盖，全区累计建成充换电设施约12万台。作为广西站点最多、容量最大的充换电运营服务商，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已建成3397座充电场站，超20000个充电桩，14座换电站，17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桩已全覆盖广西1118个乡镇，车网互动站点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形成高速有快充、乡镇有基础桩、景区有专用站、城区高密度补能的全域网络，匹配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日常通行需求。从区域充电量来看，南宁、柳州、梧州位列前三，每日充电高峰集中在13时和19时。今年五一假期充电需求最高，5天日均充电量突破10000千瓦时。
6: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印发《促进广西地理标志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促进广西地理标志产品及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8年，全区地理标志注册认定数量达到360个以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经营主体超过25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85%以上，地理标志产业直接年产值超过300亿元。为夯实地理标志发展基础，广西将聚焦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以及水果、蔬菜、茶叶、

0: 桑蚕、道地药材等优势特色产品，深入挖掘地理标志资源，建立完善自治区市县三级地理标志资源目录库，并实施一县一标、一业一品梯度培育工程。在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上，将落实地理标志保护监管年度报告制度，优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推动实施互联网加 AI 监管，同时健全侵权投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推动生产地、销售地、平台所在地联动查处地理标志侵权违法行为。为提升地理标志运用成效，鼓励各地增加优质地理标志产品供给，同时支持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产业链延伸，强化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大力发展地理标志产品深加工和农村电商。在优化地理标志公共服务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特色保险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
1: 8月4号，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暨2026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究班开班仪式在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此次研究班以 AI 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交流为核心纽带，旨在拓宽中老妇女交流渠道，以女性交融互通助力两国民心相通。
0: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于8月4号18:30至8月5号9点进行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填报。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预计分别于8月5号19点和20点进行投档。
1: 8月3号，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三个区块7900多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通过竞买报价完成云交易，3宗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分别由3家企业竞得，这是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落地，打破了海域使用确权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

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龙眼助力并走，再后请放请专讲扎手盘，不默运动审，水看办水家，龙眼面不能动猛，水发讲系苦胆开苦。观众朋友们女，欢迎上岸观女画像龙眼身份，男女请按转身报道。一转百年不依的特大控制，系并走水看表真福蛋厂，艾队重大丧失，控水集捐战厂。主力積水達三米下，戰廠1760號、6368廠民戰薄受災，房屋價具生產生活發展相會嚴重，會急水及龍眼面大面選風袋支援借代我粉靈出井遲延債佢用機度砌檢修稱去縱觀很忙，係每目產業的顯廠歪族盤發粉醒辦理控制會福等廠百年來騰内厂近双北栋老旧房屋渐暴塌冧，打除残面墩壁，崩泥挡积，并捆崩泥厚度达数十公分，灾后清理涉水手幅难度极大，但凭内厂历练难以抬真纵观，会难牵担等，受蒙坚阵整。灾情发生后，龙眼面迅速集结单面先锋队支援者，自愿福蛋厂灾后纵观。据简，龙眼面陆续投入国家设备千居大池。组织上千居部单元干部支援者奔赴热线，早掩台屋腐朽交安暗劣，腐朽环境恶劣，致力海战呼吁请寒望力请收垃圾政治环境小杀等广建广泽，警官连任含恨纷煎，万福垄战部德林回款例如彻底请来内厂砌走片那多啲望力集伐举办清彩采用厂矛寒烟的神
1: 富朗屯总共村内里面有差不多200栋的旧房子，在这些洪灾当中全部坍塌，导致村庄里面都是泥泞一片，可以说是残垣断壁吧。我们的龙安志愿者工作队来了以后，全力帮我们把芙蓉屯的屯内所有的坍塌的旧房子全部清理完毕，让我们。整个村容村貌得到了焕然一新，对于我们灾后重建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涉尘案动审检修，涉尘案收蒙宣助，十月三十号中午，龙眼组员同我卫星战部组员任务去正反正，得知消息后，看表真福等村村民自发组织奋斗，就就到邓家族落后双别组员同我，大家不会知爱，爱爱博士。以最淳朴、最真挚的抗蚊之情，送别志愿队伍。
2: 首先，我非常感谢龙安的党员先锋队各位志愿者们来支援我们福塘村，因为有了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感觉重建家园并不是那么困难，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我希望在我们下一次再重建好了之后，欢迎你们龙安的队伍们来我们这边做客。
0: 目前，福塘厂已举办海福生活调件，廿一步。战厂转安排台真房屋首线，趁力复锁、复孔、复撑等广泽，致力海福精选省产省活叠衰。
3: 八月三号上午，龙眼面福鼎联通综合服务中心内麦孔阵阵，有员民政局主办龙眼面就业适合广泽服务中心，系那显所为员共同承办的。2020年不能动猛水发工业库活动，由内正式开讲。30举报福鼎联学院制作一档。由今年落实的指导啦，学习严格水法知识，由不物感限用省省，充实水管省活。
0: 干枯等来自那兴水委员的水法垃圾，仲举措的禁不设施，阻止佢犯侵入。西子间界一带双压三层塔，扎巴机桥砌一尺一长一卷斗，水势例如受白受矫正嘅岭的水利设施，客员们凌晨前追，人阵临摹。由一笔一笔的练习中，感受书法方面的魅力。
4: 书法课主要就是，锻炼孩子们能够静心、耐心、细心，养成一种好的习惯，还有能够培养平时，坐姿端正、握笔姿势，头正身直、双脚放平。还有平时我们，告诉他们写字的时候要注意。一尺一寸一拳头，要培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独立的静下心来写好每一个字。
0: 有质的讲嘅课程，
3: 暂红来了家中王的人口才最迟人会改革党有由街区里的利益所以改暂买电子参访的房底是家个生活经没而已
4: 主要是小孩假期在家会玩手机啊看电视比较多对眼睛视力都不好所以这里举办这么一个活动送他来这里学书法对他的书写技巧啊还有培养他的专注力各方面都很有好处
3: 据了解贝农东盟迪龙阿面精神培育的秘密特色移动关系服务品牌凡是水法讲译版讲真令香港目的地展现中华有收闲置粉花佢凡父亲论艺不水法集捐当岁大省青少年的展出力砌三星手院丰富出改精神粉花醒活办理公益库等后续拎将推出秘密公益库持续丰富数据公益服务内容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未成年人综合服务中心阵地优势聚焦未成年人多样化需求链接更多社会优质资源持续深化贝农同盟公益课堂品牌建设为全县未成年人打造及文化信任技能培养心灵守护于一体的成长空间
3: 公共感由第十六日世界感染日到等的时候原会冠国原集中中心组织原籍三家公立会员在省政真会省员由原政府代表北斗敦亚市公长会见若令若龙年世界感染日最大选前活动选前感染奉旨知识带省自问病毒式感染奉旨学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院名服专属办包协助药进资讯带发封选前治疗在选前喷等形式现供大观众选前感染奉旨知识爱慕人员为观众免费测量血压、检查血糖，现观众选前感染风险政策，解答之中一间疫苗、病毒性感染风险等有关资讯，并现观众选前感染有关知识齐会系，强调疫苗接种对预防感染的重要性，提醒居民主动接种感染疫苗，从源头降低感染风险。
6: 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而乙肝、丙肝、丁肝则主要通过血液、母婴还有性传播。科学认识和正确的预防是关键，接种疫苗、卫生饮食、规律作息、多运动是预防肝炎的有效措施，希望市民增强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科学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消除肝炎危害。
3: 当然，六安民间物理卫生机构采取宣传宣传宣传的方式，当部可见世界感染日最大宣传活动，真的部提升群众对病毒式感染的防范能力。特别三四头廿五共青团护盘居民龙眼面红领巾周末行动暖身塔冠永大约改几乎月色由国台社区共使青红简举行本举塔冠永由十一月十号开永共十月眼打造了一个安全安暖的家居更板几乎月色总在日展示海事吉岭论反恨带进行调浮全国冷重等表演氛围安庆热烈跟对的暖心居民环节中当下网感染病千岁一不一位是两对老师的展翅祝福祝老师安安开心老师孤儿们等执服华裔没行动展翅看眼活动能摄出了我想签名留言环节使醒动盘间产品活动定击摄影案宣办的每下海额最后老师望看大终极发言为大约居他官醒活越好了圆满的居校
7: 我很喜欢这里的课堂，是梁老师的课程，他让我很喜欢。比如说他的心理课，让我了解了别人的心情，还有对我的鼓励。
3: 据了解，红领巾站的行动暖身塔冠永活动由段老阿员会举办，招募本队大学生会支援者。面临老阿员被支持每少年运动免费海风，海事会叠领红领巾先更短先更，凝不水化，播音最迟，审理教育等中乃特色调整。检过群的勤劳，眼前好铺且兴致勃勃。因活动亦丰富了青少年的蔬果精神奋发醒活，电报蔬果教育红笔，暂有游款加了新造的群体假装蔬果之何压力，减少家庭育幼子女，助力永造好睦融合的家庭氛围。
8: 本次托管营精心设计，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的特色课程，课堂趣味性、实用性兼备，孩子们上课积极性很高，主动参与各类学习互动活动。我们开办托管营不只是简单看护孩子，更希望以公益课堂为载体，做好青少年安全教育、素质教育。第二期活动结束后，我们会总结本次活动亮点与不足，优化下一期课程安排，持续为辖区青少年提供优质免费暑期服务。
3: 好，今天跟到这里各自网络节目的内容，经来三分接讯清三秒，并不立立安如会吗？关注各楼的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各楼等也各节目时间，明天再谈了。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5: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6: 露露，你怎么啦？
7: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6: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7: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6: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7: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6: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7: 嗯，好啊。
5: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

0: 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1: 免费政策准备近三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年轻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0: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2: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3: 好的，谢谢医生。
0: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3: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4: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3: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4: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3: 陆小刚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5: 今天好多了。
3: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4: 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0: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6: 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7: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3: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7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7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狗才便问，读作什么呀？我说俗写的鸡字是右字旁加一个鸟字，此刻借它这个右字替代了西字，这个字就可以读作西字。好，有这个变化我先吃了。鸡汁说，我再读出一个字来，你可要再吃一杯。那这个自然，照俗写的官字算，这个就是冠字。我吃了一杯，狗才说，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呀，哈哈，奇极了呀。有了，我也另读一个字，你也吃一杯好吗？好，好。俗写的对字也是个右字旁，把右字替代了浊字。

0: 是一个呀，这是个什么字？呸，这不是个字，没有这个字，我自己罚一杯。说着秃噜的又干了一杯。顾修说，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呢，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吗？我说，还有一个节字，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节字，此刻世俗上可以有好几个音，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书铺子里拿它带布字，铜铁铺里拿它带棒字，木行里拿它带根字。仕途说，带布字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怎么拿它带起棒字根字来呢？我说，棒字他们起先涂绳笔写个帮字去带，久而久之连这帮字也单写个偏旁了。至于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写成一个梗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带草写的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字。说到这里，忽听的狗才把桌子一拍，哎，有了。众人都吓了一跳，忙问道，有了什么？狗才说，这个节字，号房里挂号的号布，还拿它带老爷的爷字呢。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布，他还不懂得老节是什么东西呢。说的众人都笑了。此刻又该轮到狗才撤酒愁，他拿起桶来乱摇了一阵，哎呀，可要再抽一个字饮三杯的。说罢撤了一根看时，却是则必宴酒肉而后返，下注何席一杯完令。我说，这一句完令虽然是好，却有一点不合呀。狗才说，我们都是既醉且饱的了，为什么不合呀？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话骂我们，当我们是叫花子呢。说的众人又笑了。季之说，这酒筹一共有60根，怎么就偏偏撤了完令这根呢？顾修说，哎，本来酒也够了，可以收令了。我倒说这根撤得好呢，不然60根都撤了，不知要吃到什么时候呢。我说，然而只撤的7节也未免太少。我伯父说，哎，这酒筹怎么是一节一节的？季之笑说，他要借着木行里的根字读作古音呢，这个还好，不要将来过节的时候你却写了个古文，叫铜铁铺里的人看起来我们都要过磅呢。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面大家干了门面杯，吃过饭散坐一会儿，仕途顾修先辞去了，我也辞了伯父，同季之两个步行回去。我把今日在关上的事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这个你只得慢慢查查去，一时哪里就查得出来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问他，哎，我有一件事儿怀疑了许久，要问大哥，不知怎样得到见面的时候就忘记了，今天同席遇了立士元，又想起来了。我好几次在路上碰见过那位江宁太守，见他坐在轿子里总是打瞌睡的，这个人的精神怎么这么坏法？你说他打瞌睡吗？他在那里死了一大半呢。我听了越发觉得诧异，何以死了一大半？此刻这位总督大帅最恨的是吃鸦片烟，大凡有烟瘾的人不要叫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现任的撤任，有差的撤差，那不曾有差事的更不要妄求得着差事，只有这一位太守烟瘾大得了不得，他却又有本事瞒得过。大帅每天起来先见藩台，第二个客就是江宁府，他一早在家先过足了瘾才上衙门，见了下来烟瘾又大发了，所以坐在轿子里就同死了一般。回到衙门，轿子一直抬到二堂，4、5个丫头把他扶了出来，坐在醉翁椅上抬到上房里去。他的2、3个姨太太早预备好了， 在床上下了帐子，三两个人先在里面吃烟，吃得烟雾腾天的，把他扶到里面，把烟熏他，一面还吸了烟喷他。照这样闹法，总要闹到二十几分钟的时候，他方才回了过来，有气力自己吸烟呢。哇，这又奇了，那位大帅见客的时候，或者可以有一定，然而回公事的话，不能没有多少，比方这一天公事回得多，或者上头问话多，那就不能不耽个时候了，那烟瘾不要发作吗？这就难说了。据世俗的话，都说他官运亨通，不应该坏事的。所以他的烟瘾啊，就如同懂人事的一般，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时候耽个久了，那烟瘾也来得迟了。总是他运气好之故。以我看来，哪里是什么运气不运气，那烟瘾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他回公事的时候，如果功夫耽个久了，那瘾未尝不发作。只因他慑于大帅的威严，恐怕露出马脚来，前程就保不住了，只好勉强支持，也未尝支持不住。等到退了出来，坐上轿子，那时候是唯我独尊的了，任凭他怎样发作也不要紧了，他就不肯去支持，凭得他瘫软下来。回到家去，好歹有人服侍。至于回到家去要把烟熏拿烟喷的话，我看更是故作严谨的了。大哥，这话才是如见其肺肝烟呢。这位大帅既然那么恨鸦片烟，为什么不禁了他？从前也商量过来，说是加重烟土烟膏的税，申一个不禁自禁之法，后来不知怎样就沉了下来，再也不提起了。以我看上去，一省两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国一齐禁了才好。通国都禁，谈何容易啊。其实不难，只要立定了案，凡系吃烟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烟税，给他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凡系烟户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试出试，并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那吃烟的人自然不久就断绝了。我还有一句最有把握的话，大凡正事最怕的是扰民，只有这禁烟一项，正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去禁他，就是骚扰他点也不要紧，那些鸦片鬼认识怎样激怒他，他也造不起反来。究竟吃烟枪不能做洋枪用，烟炮不能做大炮用，就是刻薄的他死了也不足惜，而且多死一个鸦片鬼，世上便少一个传染恶疾的人。如此说来，非但死不足惜，而且还是早死为佳呢。怎奈此时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哪一个肯见这个政策做法自毙呢？哎，时候不早了，睡吧，明天再谈。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即知道官上去了。此时我想着要寄家信，拿出银子来称了一百两，打算要寄回去，又想买点南京的土货顺便寄去。吃过午饭就到街上去买，顺着脚步走去，走到了城隍庙里随意游玩。忽见有两名都员的亲兵斥喝而来，后面跟着一顶杨兰尼中轿，上着轿帘，想来里面坐的定是一位女太太。那两名亲兵走到大殿上，把烧香的人赶开，那轿子就在廊下停住。旁边一个老妈子过来把轿帘接下，扶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打扮得珠围翠绕，锦簇花团，连步姗姗地走上殿去。我一眼瞥见她金头下挂着核桃大的一颗水晶球，心下暗吃一惊，道：莫非季之师的那龙珠表到了她手里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看到那太太金头一颗水晶球，忽又回想到，这是有的卖的东西， 虽不知他是什么人，然而看他那举动阔绰，自然他也是买来的，何必一定是季之那个呢？一面想着，只见他上到殿上拈香膜拜，我忽然又想起龙珠表虽是有一般的，但是那黑铜表坠不是常有的东西啊。可惜离得远，看他不清楚，怎样能够走近他身边一看就好。踌躇了一会儿，想起女子入庙烧香一定要拜观音菩萨的，何妨

恰好迎面同他遇着，刘神一看不禁又吃了一惊。他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滚的是月白边，那一颗水晶球似的东西虽然已经藏在金底，那一根链条还搭在外面，分明只显出一颗杏仁大的黑表坠来。这东西有九分九是季之的失赃了，但是他是什么人，总要设法先打听着了，才可以再查探是什么人卖给他的。于是想了个法子，走到正殿上，同香火道人买了些香烛，胡乱烧了香，又随意取过签筒来摇了几摇，摇出一根签来看了号码，又到香火道人那里去买签，故意多给他几文钱，问他讨一碗茶来吃，略略同他谈几句，趁机就问他方才烧香的女子是什么人呢。香火道人说，听说是制台衙门里什么人的内眷，我也不知道底细，他每月总来烧几回香的。我听了仍是茫无头绪的，敷衍了两句就走了，不觉闷闷不乐。我虽然不是奉西教的，然而向来也不拜偶像，今天破了我的成例，不过的是为打听这件事儿，谁知例是破了，事情却打听不出来，当面见了真赃，是不能不打听个明白，站在庙门外面呆呆地想法子。只见他的轿子已经出来了，恰好有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走过，我便拎了他骑上了，远远地跟着那轿子去，看他住在哪里。谁知他并不回家，又到一个什么观音庙里烧香去了。我好不懊恼，不便再进去碰他，只骑了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会儿。等到我也心焦了，他方才出来，我又远远地跟着。他却又到了一个观神庙去烧香，我不觉发烦起来，要想不跟他了，却又舍不得当面错过，只得暗佩徐行，走将过去。只见同他做开路神的两名都员亲兵，一个蹲在庙门外面，一个从里面走出来，嘴里打着湖南口音说，哎，伙计不要气了，大王庙是要到明天去了。一个道，我们找个茶铺子歇歇吧，嘴里噪得很响。一个道，不必吧，这里菩萨少，就要走了，等回去了我们再歇。我听了这话，就走到街头等了一会儿，果然见他坐着轿子出来了，我在远远地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不少的路，走到一条街上，远远地看见他那轿子抬进一家门里去，那两名亲兵就一直地去了。我放开辔头，走到那门口一看，只见一块朱红漆牌子，上刻着“汪公馆”三个大字。我拨转马头要回去，却已经不认得路了。我到南京虽说有了些日子，却不慎出门，南京城里地方又大，哪里认得许多，只得叫马夫在前面引着走，心里原想顺路买东西，因为天上起了一片黑云，恐怕要下雨，只得急急地回去。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才知道他是一个姓汪的内眷，累得我东西也买不成功，但不知他带的东西到底是季之的失赃不是，如果是的，还不枉这一次的做跟班，要是不是的，那可真冤枉了。想了一会儿，拿起笔来先写好了一封家信，打算明天买了东西一齐寄去，谁知这一夜就下起个倾盆大雨来，一连三四天不曾住点，到第五天雨小了些，我就出去买东西，打算买了回来封包好了，到关上去问季之有便人带去没有，有的最好，要是没有，只好叫信局寄去的了。回到家时，恰好季之已经回来了，我便同他商量，他答应了带我托人带去。当下我便把前几天在城隍庙遇见的女子烧香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季之，季之听了凝神想了一想，哦，是了，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人了，好在他两三天之内就要走的，也不必追究了。

0: 我忙问，是什么人呢？我也不过这么想，还不知道是他不是。我此刻疑心的是毕静江。这毕静江是个什么人呢？大哥不提起他，我也要问问。那天我在关上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在那里下象棋，怎么这般不自重啊？他的出身呢，本来也同挑水夫差不多，这又何足为奇？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闺子，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娼，生得有几分姿色，一般嫖客就同他取起混名来，大的叫做大乔，小的叫做小乔。那个大乔不知嫁到哪里去了，这小乔就是现在都署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娶了回去做妾。这毕静江就跟了来做个妾舅，子存宠上了小老婆，未免爱屋及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怎奈他自己不争气啊，终日在公馆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又没有这个闲工夫，因此荐给我，说是不论薪水多少，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你想，我哪里用得着他呀？并且派他上等的事他不会做，要是派个下等的事给他，子存面子上又过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干休，由他住在关上。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这么说，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自然是的。这种小人用心的实在可笑，我还料到他为什么要偷我这表呢。半个月以前呢，子存就得了消息，江进凤尾做芜湖电报局总办，他恐怕子存丢下他在这里，要叫他妹子去说，带了他去。因为要求妹子不能不巴结他，却又无从巴结起，买点什么东西去送他呢，却没有钱，所以只好偷了。你想是不是呢？那大哥怎么说他将近要走了呢？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芜湖电报局了吗？就是这话呀，听说前两天闸子已经到了，子存把这里文案的公事交代过了，就要去接差。他前天喜滋滋的来对我说，说是子存要带他去，给他好事办呢，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吗？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这又何苦呢？这到底是名节攸关的，虽然这种人没有什么名节，然而追究出来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碍。我那东西又不是很值钱的，就是那块黑铜表坠也是人家送我的，哎，追究他做什么呢？正在说话之间，只见门上来回说，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都是穿重孝的，要来求见，说是姓陈，又没有骗子。季之想了一想，叹一口气，啊，请进来吧，你们好好的招呼着。门上答应去了。不一会儿，果然一个40多岁的妇人带着一个12、13岁的小孩子，都是浑身重孝的走了进来。看他那形状愁眉苦目，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见了季之跪下来就磕头，那小孩子跟在后面也跪着磕头。我看了一点也不懂，恐怕他又有什么碍着别人听见的话，正好回避出去。谁知他站起了来，回过身子，对着我也叩下头去，吓得我左不是右不是，不知怎样才好。等他叩完了头，我倒乐得不回避，听听他说话了。季之让他坐下，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本来在这热丧里面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但是出于无奈，求吴老爷见谅。我们都是出门的人，不拘这个。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此刻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还是暂时在这里呢？现在还打不定主意，万事都要钱做主啊。此刻闹到带着孩子抛头露面的。说到这里便噎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便从眼睛里直滚下来，连忙拿手帕去开拭。哎，本来怪不得陈太太悲痛啊， 但是事已如此，哭也无益，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2: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3: 大家女，轮女的天河一包，我女天河正狂绿眼的刮破奶妹震去阿内去，国宝总去阿大去，东南风摇至三夹，最大温度摇至6度，最高温度32度，估计为大家播包白饮。我女天河正狂绿眼的刮破奶妹震去阿内去，国宝总去阿大去，东南风摇至三夹，最大温度摇至6度。最高温度32度，看些手雷灾害。系公布感谢大家，系接送战争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问上来手雷的，的二零幺八六眼长要宝宝，我哋主持人阿晶，佢谂份内最要内容妹。六眼在力永州灾后请防清清广泽首管夏末元冬审六眼面半农动盟水发抗疫库等开库普及感染控制知识需要共治化学医款接龙到成为身份全世报道。六眼在力永州灾后请防清清广泽首管居者六零率乱省报道一转百年报这些特大控制在永州市汉标真福弹厂压到重大损失，洪水席卷战场，水力积水达3米下，战场1760户、6360个村民战亡受灾，房屋、家具、生产水务物资损毁严重，会急水急，龙眼面担任先锋队支援者队伍，奋力出征，驰援灾区，用佢独自坚守，请去纵观海门，系满目橙衣的险场，挖出寒发冷醒。办理控制回复邓厂百年来腾，内厂近双北洞老旧房屋渐暴塌冧，打除残面墩壁，崩泥挡积，并菌崩泥厚度达30公分，灾后清理涉水手复难度极大，但凭内厂历练难以抬真纵观，会难掀单等，受蒙坚阵整。灾情发生后，六眼面迅速集结当面先锋队支援者，支援复邓厂灾后纵观。据简，六眼面陆续投入国家设备千居大池，组织上千居部当面干部支援者奔赴一线，组建队伍扶老高安暗暖，扶老环境恶劣，致力海战呼海请寒、防雷请烧、垃圾政治、环境小杀等广建广泽，警官练临合群分煎，万福龙战部德林会款，例如彻底请累，内厂齐走遍那多啲防雷杂伐举办清采，采用采矛寒烟一审。永州市汉标真福弹厂弹珠白水居最严控枪款，
4: 富龙屯总共村内里面有差不多200栋的旧房子，在这些洪灾当中全部坍塌，导致村庄里面都是泥泞一片，可以说是残垣断壁吧。我们的龙安志愿者工作队来了以后，全力帮我们。把芙蓉屯的屯内所有的坍塌的旧房子全部清理完毕，让我们整个村容村貌得到了焕然一新，对于我们灾后重建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17案动心检修，17案收蒙宣助，10月30号中午，六眼组员队伍卫星战部组员任务去正反正，得知消息后，汉标真福弹厂村民自发组织奋斗。就就特等家族落后双别组员队伍，大家不会知爱，爱爱博士以足顺服最真挚的抗蚊之情，双别志愿队伍。永州市汉标真福弹厂万福龙冠中下粉。
5: 首先，我非常感谢隆安的党员先锋队各位志愿者们来支援我们福塘村，因为有了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感觉重建家园并不是那么困难，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我希望在我们下一次再重建好了之后，欢迎你们隆安的队伍们来我们这边做客。
3: 目前福旦厂已举办海福生活调件，廿一部战厂转安排台镇房屋首线，趁你福所、福孔、福灿等港宅，致力海福精选省察生活叠需。普及感染防治知识，社会共治好学医防。统春县农工人报道：十二月十八号，第第十六日世界感染日，面对国内的先进最大敌，社会共治消除感染。当晚，县会全国县集统中心组织县直三家公立委员齐庆庆真会领县，由县政府代表北斗敦纳萧公长，开展2026年世界感染日最大先进活动，先进感染防治知识。大省致敏病毒式感染防治意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院名服、专属板包、协助摇进支轮带、发放先进治疗、采先进喷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先进感染防治知识。医务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检查血糖，向群众先进感染防治政策，解答之中一间疫苗、病毒性感染防治等有关资讯，并向群众先进感染有关知识采会系。强调疫苗接种对预防感染的重要性，提醒居民主动接种感染疫苗，从源头降低感染风险。卢雅敏集团总监免疫科学副科长陆丽芳：
6: 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而乙肝、丙肝、丁肝则主要通过血液、母婴还有性传播。科学认识和正确的预防是关键，接种疫苗、卫生饮食、规律作息、多运动是预防肝炎的有效措施，希望市民增强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科学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消除肝炎危害。
3: 当晚，六安民间安利卫生局高采取宣传宣传宣其他的方式，当博海战世界感染日最大先进活动，真系博大省群众对病毒式感染的防范能力。六安县好领紧站嘅行动，暖心太官永大约举活动顺利结束。居者洪水尔六安报道：七月三十日后廿五，江青段河畔居民六安县好领紧站嘅行动，暖心太官永大约举结束仪式。由国台社区共济青空间举行，本举特官永由十一月十号开永，共十余人，打造了一个安静安暖的家居景观。结束仪式将在危战时开始，各领轮番向大进行贴符、全国冷藏等表演，氛围安庆热烈。紧对的暖心居民环节中，当下网感恩便千载，一笔一笔是两对垃圾的真挚祝福，祝垃圾安安开心。垃圾、孤儿们等执服华裔，无限动真齐感恩。活动能协助了我想签名、留言、环节，使醒动盘间产生活动，定击摄影案宣办的美好海域。最后，垃圾们向大众结发言，为大约举他官省活，越好了圆满的居校。参与活动学生潘真豪：
7: 我很喜欢这里的课堂，是梁老师的课程，他让我很喜欢。比如说他的心理课让我了解了别人的心情，还有对我的鼓励。
3: 据了解，红领巾站的行动暖心太官永活动有段六安员会举办，招募本地学生会支援者，面向六安员编织少儿杯少年乐团免费海风，海鲜会叠领红领巾选更短选更，硬笔水法、播音趣词、省内教育等中乃特色调整。检歌群的勤贺，眼前好铺齐兴持播音。因活动亦丰富了青少年的蔬果精神奋发生活，订播蔬果教育红笔，曾有游玩加了新旧的群体假装蔬果之何压力，减少家庭育幼焦虑，助力永造好睦融合的家庭氛围。公益活动垃圾林局长：
8: 本次托管营精心设计，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的特色课程，课堂趣味性、实用性兼备，孩子们上课积极性很高，主动参与各类学习互动活动。我们开办托管营不只是简单看护孩子，更希望以公益课堂为载体，做好青少年安全教育、素质教育。第二期活动结束后，我们会总结本次活动亮点与不足，优化下一期课程安排，持续为辖区青少年提供优质免费暑期服务。
3: 来哦，听众朋友，二零一八龙岩长月播报就会问播报的人类，各种烦恼自然偏入播音红精，看谁问手来。欢迎继续收睇龙岩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六点八其他嘅节目，再会。大家女，两女的天河一包，我女天河正狂龙岩的刮破奶妹阵去阿内去，国宝总去阿大去，东南风摇接三夹，最大温度摇十六度。最高温度三十二度，估计为大家播报白音。我女天女正狂龙眼的刮破奶妹阵去阿内去，国宝总去阿大去。东南风摇接三夹，最大温度摇十六度，最高温度三十二度。看谁手来，再会。

终究是不像买卖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尽本分，对他的荒唐一忍再忍。

你还是每夜点着灯，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每个准，他总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6: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7: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8: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8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8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第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9: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许多的事情总是在经历以后才懂得，就像感情，痛过了才会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伤过了才会懂得适时的坚持与放弃。在得到与失去当中，我们慢慢地认识自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些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是不能割舍的，学会放弃，生活才会更容易。

这是来自沙宝亮所演唱的《开玩笑》。人生是一场玩笑，我们笑着哭，哭着笑，不管怎样都要坚持下去，因为这就是生活。玩笑中的甜蜜和苦涩，眼泪中的希望和绝望，爱情面包眼泪，其实都是我们

人生的调料。这首歌里的歌词生动有趣，歌曲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情感与哲理的盛宴。人生也是一个玩笑，我们需要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美好，珍惜每一个瞬间，因为这些都是构成我们人生的重要部分。

0: 谢谢，谢谢乐队老师 ，Thank you。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4: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在这个什么都不一定有结果的年代，人心越来越浮躁，一纸婚书，海誓山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起来就像是莫大的讽刺一样。九块钱的工本费就可以登记结婚，离婚也是九块钱，仿佛所谓的爱情真的很廉价。如果此时再回顾我们祖辈们的婚姻，会惊然地发现那一种一生只爱一个人的爱情越发的温暖美好，令人羡慕了。现在的婚姻更像是挑选性价比合适的货物，我们每个人都在货架上走马观花地快速打量着对方，还没有想好就凑在一起过日子了。但一生只爱一个人，用生命去爱你的爱情，从不只是传说，只要你坚持就能找到。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8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8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990安全提示。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5: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两两相望》，也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插曲。据说这首歌在当时是以剧中插曲出现的，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红了，所以后来紧急重新剪了一个版本来当作片尾曲推出。这首歌是由当年加盟滚石不久的厉曼婷填词，剧中是作为小昭演唱的歌曲出现的，所以整首歌听起来有一些抑郁的风情。但后来滚石在发行专辑的时候说，这首歌大概更符合周芷若的心情，但无论是小昭还是周芷若，这首歌大概都唱出一点点情愫来吧。而这首歌也成为了辛晓琪继《领悟》之后的第二主打歌。

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比喻，说初恋就像青涩的柠檬一样，当时只是觉得这样的形容很有意思，直到自己真的吃到了新鲜的柠檬，被那种酸味刺激，又被它的清香吸引的时候，才慢慢的理解了这种感觉。的确，初恋不甜，很酸，却因为它的清香让人无法放下。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记得住初恋的完整情节， 但是在初恋中的某些细节却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比如偷偷的拉了手的激动，收到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的激动，偶尔眼神交汇的心动和分开时的撕心裂肺的痛。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因为极光的出现，让天空不再混沌。因为你的出现，点燃我心中永恒的夜晚。这是来自曹阳的歌《极光》，这是一首触动心弦的追爱情歌，由电吉他弹奏出来的音色像是波纹一样，就像一场恋爱之旅慢慢展开。曹阳为了填写歌词，特别研究了极光这个特别的天文现象，整首歌都是在诉说一段浪漫的求爱故事。我们除了在高纬度地区有幸一睹极光的光彩之外，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是很难见到的，因此追极光的旅人就像是怀抱着一丝希望的浪漫主义者，千里迢迢地去追寻奇迹。歌词所呈现出来的意境就如同这一份心情一样，视自己所爱之人为极光，遇见了就是此生的幸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的简要事迹。
7: 重点关注军队院校报考人数和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8: 直击现场，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香港部队新维军营开营。
7: 环球军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10000多兵力参演。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7: 习主席在视察武警第2机动总队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紧贴多样化任务需求，加强针对性适应性训练，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加强新力量新装备训练，提高训练质量和层次。81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来到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与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一起站高温练硬功，蹲点记录他们在专攻精练中的摔打与蜕变，真切感受武警官兵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忠诚担当。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5集，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中伟，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斌谦。
9: 三伏盛夏，阵阵海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在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驻训官兵正在展开一场城镇清剿科目演练。记者跟随狙击手秦州一路潜伏前行，在锁定模拟暴恐分子藏匿的区域后，秦州紧盯着无人机屏幕回传的实时画面，耐心地观察周边战场态势，直到确认工兵分队已经顺利排除沿途鬼雷，火力分队完成侧翼合围后，他才变换射击位置，贴塞、瞄准、轻扣扳机，精准击毙了藏匿在废弃建筑物里的模拟暴恐分子。
10: 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作为一名狙击手在战场上的角色，可能是要隐蔽伪装，一击毙敌。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训练，包括在演训中一些失败的案例，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协同。
9: 看着眼前沉着冷静的秦州，记者想起驻训之初，这位狙击尖兵的瞄准镜里还只有自己的目标。在一次要点夺控演练中，秦州凭借过硬的狙击技能接连打掉模拟敌方的价值目标，可正当他为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喜悦时，致命的危险却转瞬而至。由于一心想要击毙模拟敌方重要目标，秦州在射击前没有与其他战斗小组进行情报共享，导致突击组在突击前出时误入敌方的陷阱，接敌的道路瞬间被炸毁，有毒气体也迅速扩散开来。
11: 情况这么紧急，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10: 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请求上级的支援，因为当时我这个推进的速度比较快，导致和东进分队脱节了啊，无法联系到这个上级的支援。
9: 当时防化分队遭到模拟敌火力的牵制，无法前出喜消，工兵分队也难以快速开辟通路。明明目标近在眼前，秦州却眼睁睁地被困在战场，进退两难。最终，由于各专业力量衔接脱节，体系协同失效，他们被评估组判定为失败。
10: 以往我们的驻训的话，主要呢就是突出这种单兵的技能训练，大家就是有一种扎下营板慢慢练的惯性思维。但是呢，在这个实战背景下训练，啊，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侦察组在我们这种接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依据各小组的协同进行配合。
9: 在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后，秦州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擂台。在此后的训练中，他不再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狙击方面，而是主动地向工兵分队学习炸药性能知识、起爆和破障的方式方法，同时还注重研究防化分队毒剂种类的侦测以及如何确定防护等级等。像秦州一样，越来越多的官兵也开始打破专业的壁垒，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不断提升跨域研判和协同处置的能力，确保遇到特情能够快速耦合，共同破局。
10: 单兵作战技能肯定是要继续练精练强了，但是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加速演变，作为一线战斗员，我们必须在训练中啊去研究这种战法训法，在实战环境中不断提高打赢本领，才能在战斗打响的那一天完成任务。
12: 我们今天的演训唯一不足的就是我们下午对这个城镇清剿过程当中，
9: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记者看到，此时的推演帐篷里已是灯火通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薛强正在带领大家围着电子沙盘复盘总结白天组织的城镇清剿演练暴露出的问题。复盘总结的间隙，薛强向记者介绍说，这次驻训部队跨越千里，将官兵们从内陆山林投送到陌生海岛，设置的全部科目都紧贴真实作战的背景，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适应新的战场需求，有效推动部队训练的转型升级。
12: 来到这里后，大家感到很陌生，气候和训练条件也和以前不同了。在这里主要依据演练背景展开，需要练伪装我们就练伪装，需要练武装球度我们就练武装球度，目的只有一个，实战化训练。
9: 记者连续几天跟随各分队官兵训练时发现，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针对以往单兵强体系弱的突出短板，打破了传统班排建制的壁垒，将侦察、工兵、防化等多专业力量混编合训，探索推行了模块自训、编组合训、体系联训三级组训模式。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专业间的训练壁垒逐渐打破。薛强告诉记者，
12: 我们过去组织协同训练、火力支援、工兵破障、防化洗消、机动打击，虽然在同一区域执行任务，但彼此间的情报链路并未真正打通。现在我们组织协同，初步形成了分工明确、联动高效、反应迅速的协同配合模式。
9: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近年来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不断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不仅实现了力量整合、能力耦合、体系融合，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合成训练的军事人才拔节成长，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13: 70多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支队的先辈们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克敌制胜，在奋进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辉煌战史早已深植官兵血脉，激励我们在转型浪潮中奋力攻坚，不断练精作战技能，书写新时代胜战篇章。
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8: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的简要事迹。布嘉文，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男，汉族，1991年4月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2年5月入党。该同志热爱飞行事业，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战斗在祖国空防一线，潜心研战、谋战、务战，深挖战机性能机理，创新系列战法训法，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队院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也是广大青年投身报国实践、追逐强军梦想的重要平台。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军队报考热度持续攀升，生源质量稳步提升。2024年，27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万余名。202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3.5万名考生报考军校，其中有1.69万名考生被录取，录取成绩平均高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101分，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确保考生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各类制度不断完善。2023年底，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发《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招生计划调整、政治考核、面试、体格检查、投档录取等环节作出系统规范。今年军队院校招生贯彻落实阳光招考要求，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设立监督举报渠道，对招生工作全领域各环节进行监督。记者了解到，军队招生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自2025年起，军队院校招生计划不再区分指挥、非指挥类别，取消招考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科毕业生长军官学员

0: 均有机会直接报考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成长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建立特战专业选拔机制，学员在校期间可参加特战人才遴选。2026年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强化指挥能力培育，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政治军官队伍，立足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持续加强新兴技术领域人才供给。多年来，各院校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完善三权育人工作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化教学，加大联教联训力度，组织学员参与部队演训、实兵实弹训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指挥本领，砥砺血性胆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8月3号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请听报道。
3: 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队员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与驻军官兵一起高唱国歌。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斗志昂扬，庄严宣誓。军事夏令营学员黎佩诗：
4: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
5: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到更多军人的生活情况和军人是怎么训练的。我很想学习到军人身上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3: 据了解，为了办好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驻香港部队充分发挥驻军资源优势，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和文体活动等系列课程，让香港广大青少年学生训在军营、学在军营、住在军营、吃在军营、乐在军营，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军事生活体验营学员吕小鹏：
6: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身上有着独特的精神。我这次想来参加，是想锻炼自己和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做好准备。
3: 特约记者曹旭、张军红、张毅汉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
0: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 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加。

0: 通报称，这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
1: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0: 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据了解，由于面临着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丹麦正加速推进国防能力建设。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一支100余人的步兵部队将赴当地服役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媒体报道称，这次部署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谋求吞并格陵兰岛，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与丹麦政府对此均表示坚决反对。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4: 红军进入草地以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猫儿盖、芦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瘠民贫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了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儿，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要吃好几天。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

0: 些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一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就过不了这块草地。
1: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地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北上之路。
0: 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当初啊，受国民党的蛊惑，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青稞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驻阿坝的16个月里边，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吉月西，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天宝。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寺院里的小喇嘛，他当时脱下袈裟，穿上军装，从给我们的部队做那个野菜的宣传员，后来被任命为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时而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调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呵护。
1: 红军官兵在川西北甘孜阿坝转战驻留的1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2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保障10万红军将士的行军给养，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高度评价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族羌族同胞所提供的无私支援，并且将这段往事深情地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0: 1936年10月，我们红124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 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

0: 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

0: 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钟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

0: 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9: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韦涛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
2: 韦涛在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上强调，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韦涛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2: 全局各地深挖潜力，创新举措，融合多元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人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地关注广西，宣传广西，重点围绕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灵渠文化遗产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等重大主题进行宣传报道，全面展示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共同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余少良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广西分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展现出新时代广西人民的自信。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报道广西发展新成就新亮点，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与东盟合作故事，讲好广西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会上，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柳州市、玉林市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区直、中直、驻柜有关单位积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同志一同研究支撑保障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等有关举措。他指出，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的2大产业，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是2大产业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更是广西企业的金字招牌。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主动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涛强调，制造业龙头企业要明确“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和目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助力我区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

0: 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产业集聚发展。韦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主动跨前一步，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自治区市两级共同发力，常态化、清单化、机制化做好入企服务，支持三家企业规模倍增计划，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用足用好国家各类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服务三家企业为示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一个支持企业、服务企业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企业来广西投资兴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韦涛诚挚欢迎张辉一行来贵考察交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15-5期间，广西将加力推动人工智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跨境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展，希望中国银行持续深化政策创新，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持续支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合作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加快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心升级，携手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银行在贵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张辉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一直是中国银行深耕的重点区域，将继续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人工智能、实体经济、重大项目、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力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召开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关键期，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蔡允格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我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重要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烟花爆竹行业打非治违，坚决压实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1: 暑期以来，全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创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融合演艺休闲、红色研学、生态度假、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眼下，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在南宁北海同步上演。北海创新推出一票联动全域的惠民政策，活动期间，游客持展演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房价折扣、海鲜餐饮让利等优惠。游客白天可漫步银滩，登涠洲岛观赏火山海景， 达卡海斯

0: 首港百年老街，夜幕降临还可移步北海人民剧场，沉浸式感受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北海市旅游文体局四级调研员林小玲，
1: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串联日间的滨海旅游资源与夜间的文艺舞台，推动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观演的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
0: 北海银滩一号酒店总经理罗妮，
2: 我们主动地推出了房费八折的优惠，配合文旅惠民举措，留住过夜游客，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也提振了我们旅游从业者的经营信心。
0: 暑假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七月份，百色起义纪念馆游客接待量达13.5万人次。广东游客袁慧霞，
3: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都要懂得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
0: 在贵港北地山旅游景区，为期一个月的第6届仙侠节8月1号开幕。活动依托原生态云雾山水景观，以仙侠文化为主线，融合国风古韵与八桂风情，推出沉浸式剧本游、仙侠集市、高空演绎、峡谷漂流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奇幻之旅。尼日利亚游客
4: 能体验到我们北地山的风景，也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入夏以来，崇左市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崇左太平古城通过升级夜间演艺矩阵、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景区整合夜游观光、潮流购物、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带动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走高，持续激活夜经济。七月份，太平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8万人次，越南游客武怀柳。
5: 我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也景很漂亮。
0: 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6: 我们还将围绕七夕节策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培育新亮点，打造新看点，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夏日夜游目的地。
0: 七月的台风让广西局部经历了一场考验，风雨过后，八桂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90%以上核心景区一切如常。针对近期网络上的不实信息，中国旅游协会8月3号发布倡议书，呼吁旅游行业同仁传递真实理性的广西旅游信息，共同守护行业信心。中国旅游协会还与广西旅游协会联袂推荐瑶山森养、金秀五天森林康养避暑线、寿乡秘境河池巴马凤山4天生态康养度假线、滨关山水崇左靖西5天亲子避暑度假线、山海相逢北海家涠洲岛4天滨海亲子避暑线4条暑期精品主题线路，覆盖康养旅居、山水漫游、亲子研学、滨海度假4大需求，全龄适配，出行友好，承包游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浪漫。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南宁衡州宾阳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南宁警备区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从7月6号首批救援力量挺进灾区，到7月22号最后一批撤离，1.9万人次奋战抗洪一线，坚决扛起了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8: 面对突发险情，南宁警备区部队迅速构建了扁平高效、精准响应的应急机制。7月6号，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7月9号下午，南宁警备区紧急抽调13名骨干民兵，组成专项抢险救援突击队，连夜向重灾区衡州市镇龙乡开进，成为首支挺进该重灾区的军队救援力量。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赵红海：
9: 速度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胜利。7月6日上午接险后，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50分钟内就完成了集结。11点50分，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
8: 面对道路中断、电力通信瘫痪的孤岛困境，主要领导冲锋在前，以自身行动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奋进力量。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带领突击队2度挺进镇龙乡， 先看灾情。

0: 停后筑重建，17天坚守一线，直至灾情平息。南宁市清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
1: 我们全体参战官兵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克服暴雨暴晒、高温潮湿及自身灾害风险，常常是半夜休整、凌晨出征。我们连续开展疏散转移群众、救援物资运送、灾后清淤排涝、协助恢复秩序等工作，圆满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
0: 救援期间，突击队员们有序开展受困群众转移、灾情隐患排查、救援物资分发工作，并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安置。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罗世民：
2: 历时17天的抢险救援行动，警备区累计出动兵力1.9万人次，动用装备60多台艘，解救危困群众550人次，疏散群众1.5万多人，清理淤泥5.5万多立方米，全程实现参战民兵零伤亡，充分体现了南宁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素质。
0: 洪水退去后，南宁警备区迅速整合民兵队伍，细化分工，帮助群众重建家园。7月22号，当南宁警备区民兵队伍结束抢险救援任务，准备撤离时，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守候在道路两旁，只为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3: 近日，河池市南丹县李胡瑶族乡朵努社区党支部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广西千家窑寨万户窑乡核心安置区，社区党支部以党建统揽全局，走出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融得进发展之路，为全局搬迁社区治理提供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通讯员荣凤仁、王坤宇、苏成浩的报道。
0: 朵努社区2019年建成，安置大石山区姚壮汉等7个民族1114户6014人，现有党员33名。针对多民族混居、治理复杂难题，该社区抓实党支部标准化建设，2023年获评自治区4星级村党组织。朵努社区划分大小网格，实现党员分片包联全覆盖，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非遗骨干，充实两委班子，设立民情收集、纠纷调解、非遗传承等9类岗位。朵努社区党支部书记黎秋义：
4: 我们社区群众来自各个深山村寨，多民族聚居，治理难度大，我们依靠网格化精细治理、党员定岗服务，把群众难题化解在一线。
0: 朵努社区以民族团结为主线，创新党建加警务模式，将文明新风、民族团结纳入居民公约，依托三观一律调解室，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组建白裤窑民俗表演队伍，举办年节节、丰收节，联动贵州开展跨省文化交流，以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社区党员调解员黎富宁：
5: 社区7个民族群众同住一院，守望相助，党员主动调解矛盾，组织文体活动，不断增进民族情谊，团结和睦成为社区最鲜明的特色。
0: 朵努社区创新党建加文旅加产业加就业模式，打造遥望天下景区，建成非遗五房、研学民宿，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多名群众参与景区务工文创销售。2024年，景区发放务工工资110万元，文创销售额超16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24万元。搬迁务工群众秦叶苗：
6: 搬出大山后，党支部手把手教技能、找工作，在家门口能稳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舒心。
0: 文旅产业同步激活非遗传承，白裤窑手工艺人依托景区展示传统技艺，靠刺绣、民俗表演增收顾家，实现文化传承与群众致富双向共赢。白裤窑非遗传承人韦林生：
7: 搬迁到社区后，我们有平台展示白裤窑民俗，靠手艺和表演增加收入，文化能传承，生活也红火，幸福感十足。
0: 深山旧貌换新颜，群众增收渠道更广，各族邻里和睦相融。 朵努社区党支部靠党建强根基，产业稳民生，善治互和谐。

0: 同心聚合力，交出了异地搬迁、民族团结的亮眼答卷。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末，广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43.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49.0%。在2025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排名前10的城市中，柳州、玉林、贵港分列全国第一、四、九名。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大规模投运，带来集中充电负荷，早晚高峰用电潮汐波动，对配电网承载力、调节灵活性提出全新考验。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西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100%全覆盖，全区累计建成充换电设施约12万台。作为广西站点最多、容量最大的充换电运营服务商，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已建成3397座充电场站，超20000个充电桩，14座换电站，17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桩已全覆盖广西1118个乡镇，车网互动站点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形成高速有快充、乡镇有基础桩、景区有专用站、城区高密度补能的全域网络，匹配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日常通行需求。从区域充电量来看，南宁、柳州、梧州位列前三，每日充电高峰集中在13时和19时。今年五一假期充电需求最高，5天日均充电量突破10000千瓦时。
0: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印发《促进广西地理标志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促进广西地理标志产品及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8年，全区地理标志注册认定数量达到360个以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经营主体超过25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85%以上，地理标志产业直接年产值超过300亿元。为夯实地理标志发展基础，广西将聚焦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以及水果、蔬菜、茶叶、桑蚕、道地药材等优势特色产品，深入挖掘地理标志资源，建立完善自治区市县三级地理标志资源目录库，并实施一县一标、一业一品梯度培育工程。在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上，将落实地理标志保护监管年度报告制度，优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推动实施互联网加 AI 监管，同时健全侵权投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推动生产地、销售地、平台所在地联动查处地理标志侵权违法行为。为提升地理标志运用成效，鼓励各地增加优质地理标志产品供给，同时支持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产业链延伸，强化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大力发展地理标志产品深加工和农村电商。在优化地理标志公共服务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特色保险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
1: 8月4号，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暨2026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此次研修班以 AI 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交流为核心纽带，旨在拓宽中老妇女交流渠道，以女性交融互通助力两国民心相通。
0: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于8月4号18:30至8月5号9点进行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填报。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预计分别于8月5号19点和20点进行投档。
1: 8月3号，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3个区块7900多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通过竞买报价完成云交易，3宗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分别由3家企业竞得， 这是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

0: 标准海出让落地，打破了海域使用确权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智慧养老正从概念走向实景，各类机器人入局康养赛道，能否破解行业核心痛点？从实验室到养老床边，还需跨越怎样的障碍？
0: 柳州市民反映一消毒厂碗具碰撞噪音扰民，厂家对此否认，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查结果如何？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新雨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910新闻快报。
9: 来关注此刻新闻快报。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教育部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黎巴嫩和以色列在一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卡塔尔阿米尔与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话，呼吁继续对话。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新闻910，再来关注海洋天气。首先来关注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3到0.6米，水温30.5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5到1.3米，水温31度；铁山港浪高0.4米，水温30.5度；北海港浪高0.5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5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6米，水温28.5度。再来关注涠洲岛浪高0.6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0.5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5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3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5米，水温28.5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5米，水温28.5度。以上海洋天气由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8: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9: 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冯迪。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智慧养老正从概念走向实景，各类机器人入局康养赛道，能否破解行业核心痛点？从实验室到养老床边，还需跨越怎样的障碍？柳州市民反映一消毒厂碗具碰撞噪音扰民，厂家对此否认，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查结果如何？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崇左、南宁、百色、河池、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

0: 闻24度。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击中新闻的重拍，今天的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智慧养老。人口老龄化扑面而来，养老早已不再只是一家一户的家事。日前，桂林举办数智康养产学研合作对接会，即作为科技人形护理机器人创新成果发布会，两款全新人形护理机器人迎来全球首发。当下智慧养老行业发展现状如何？人形机器人入局康养赛道，又能破解行业哪些核心痛点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的报道。
1: 在桂林数智康养产学研合作对接会暨作为科技人形护理机器人创新成果发布会上，记者现场见到了全新发布的天枢天机两款人形护理机器人。两款设备外观与常规人形机器人相近，核心功能却精准适配养老护理刚需，可熟练稳妥完成倒水、盖被、身体擦拭等精细化护理操作，同时搭载拟人化情感陪护系统，可呈现微笑、专注倾听等互动状态，精准感知老人情绪变化，以温和语音陪伴老人聊天，疏解孤寂。此外，机器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值守巡查，实时监测老人身体与活动状态，为居家及养老机构筑牢安全防线。深圳作为科技项目负责人、联合创始人张鼎新：
2: 天枢和天机他们的核心的参数呢，首先是它头部都配备了 RGBD 的深度相机加 3D 的激光雷达，能够全天候全时段的感知，双侧呢搭配了六自由度的灵巧手，毫米级的精准定位，能够精准的按压指甲盖大小的开关，能够扣动老式的风扇的拉绳，还有能在完全不捏碎鸡蛋的前提下呢，拿起一枚鸡蛋运动柔顺流畅。单臂额定的负载是3.5公斤，能够完成我日常的基本的物品的搬运和护理的辅助，移动速度呢是1.5米每秒。
1: 据品牌方介绍，两款机器人采用创新双机协同体系，在养老照护场景中分工明确，互补协同。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伟宏：
3: 思考的 AI 大脑与懂护理场景的模型双擎驱动，依托技术、数据、场景三重壁垒的全站研发与落地能力，不仅能够精准听懂指令、理解需求，更可落地执行各项护理动作，完成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作业的全链条闭环。
1: 发布会上，两款人形护理机器人的核心功能与智能表现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连连称赞。桂林市民桂女士：
4: 我们70后，小孩都是独生子女，他要工作有自己的家庭，你说让他去管我们老了以后的护理啊，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护理院的那些护工素质又是良莠不齐的，如果是机器人真的能够做到，那我们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天大的福音。
1: 医护工作者刘女士：
5: 在医院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老人家他是没有陪护的，但是他也是需要那种长期护理的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说如果这个真的是能够应用到临床，要经过实践，它确实是能够达到它那个效果，确实是市场的需求是很大的。
0: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3.2亿，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数量超过5000万，全国专业养老护理员缺口高达1000万人。在当下的养老市场当中，各类智慧养老产品落地应用情况如何？未来智慧康养行业又将朝着哪些方向迭代升级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养老服务企业，发现无论是规模化养老机构还是社区康养服务中心，智能养老设备已不再是新鲜事物。居家智能机器人可主动与老人互动交流，常态化陪伴老人日常生活。 AI 健康筛查系统仅需数分钟即可生成全方位个人健康评估报告。智能舌诊仪依托图像识别技术，辅助中医完成老年人体质识别。

0: 别。智能床垫实时采集老人心率、呼吸等核心生命体征，各类安全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全方位守护老人起居安全。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卢永刚：
1: 养老机器人它可以就是说，部分的能够代替人工的一些工作。
2: 嗯，
1: 你像简单的，你像是给老人喂食、搀扶他行走、带他出去，这都没有问题。
0: 不过桂林一家养老机构负责人孙先生也坦言，现有智能设备仅能实现基础辅助功能，精准度不足的问题导致其难以在养老机构大规模推广应用。
3: 在手上戴一个手环，能检测你是不是离床啊、跌倒啊，包括有些报警什么的。但是它这个东西啊，误报率比较高。我们也做过这个了解，就整个市面上这些毫米波这些产品啊，都存在这种误报的这种情况。
4: 比如说，它显示有个老人摔倒了，但其实他并没摔倒，是吧？
3: 有可能人家就只是这个做一个弯腰啊，或者是蹲着什么的。
0: 发展科技养老，关键要找准方向。在行业从业者和市民看来，个性化、人性化、智能化将是智慧康养未来的核心发展趋势。桂林市民黄先生：
5: 交互是更亲民一点，就是不需要太死板的交互语言，对老人家简简单单几句话他就能够反应过来，就还可以再模拟到一些他家人的那种情怀里面。我买了，我定制的，就我儿女的这种情怀会更有那个家庭的场景使用。
0: 研发经济蓬勃发展，各类适老科技不断推陈出新是大势所趋。我国已启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分阶段实施一批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攻关和应用试点项目，推动产品在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等场景中应用验证和迭代升级，形成一批能够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的机器人产品。河北工业大学教授、巨深智能联合实验室主任郭世杰：
6: 比如说微盘机、护理床、轮椅、拐杖等等，这些呢都是辅具类的产品，还不能称为机器人。它可以减轻护工的劳动负担，但是呢不能替代护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研究人形机器人，因为只有人形机器人才是养老护理的终极解决方案。
0: 桂林医科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礼兵：
7: 如果在临床这么一个重大的患病场景，人群处于最痛苦的那个阶段，人形机器人未来它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深思。我个人觉得人形机器人未来不能离开温度人文，我觉得这个路还比较长，但是一定不能忘了让它有温度啊，一定要有人机交互这一块。
8: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最近大半年，柳州市一小区居民林女士总会在一个固定时段听到一场打击乐，但这样的音乐她不仅欣赏不来，还深受其扰。我们来听柳州台记者朱小刚、裴爱国的报道。
9: 林女士给记者发来了一段她在自家楼栋内拍摄的视频，视频中距离居民楼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餐具消毒厂，餐具在传送带的运输过程中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林女士说，这个餐具消毒厂在这有大半年了，基本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厂里都会对不锈钢碗进行消毒。
10: 在洗碗的过程中，那不锈钢的碗啊，碰撞有发出尖锐的声音，很适耳，影响到小孩啊，还有那中午在家的时候，有星期六礼拜天在家休息，都没能够正常休息。
9: 记者在现场看到，居民楼与餐具消毒厂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00米。记者采访时，消毒厂正在作业，情况与林女士反映的基本一致。尽管当时下着雨，但是记者在居民楼的2楼楼梯间仍可以清楚地听到消毒碗碰撞发出的声音。记者在现场用微信小程序测试了一下，手机显示实时的平均分贝为65分贝。
10: 电话过12345，向热线部门投诉过，但是呢，他们还是这样一直在持续工作，就是可能时间会调整一点，会排早上会10点钟会开工到12点钟。
9: 林女士说，虽然餐具消毒厂调整了工作时间，但是消毒过程中产生的声音这个情况并没有改变。采访当天的上午11点左右，记者去到了餐具消毒厂，当时现场已经停工，没有再继续进行消毒作业，但记者没有找到负责人。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负责人韦女士。
11: 中午晚上，我们中午11点钟都没走了，
2: 到两点几来走，下午四点钟来钟我们都没都下班了。
11: 那周末呢？
2: 是一样的，周末也是11点钟下班了。
9: 雷女士表示，生态环境部门曾到厂里检查，并没有说作业期间存在噪音扰民的情况。记者把情况反馈给了生态环境部门，得到的答复是，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核实，洗碗生产线在进行洗碗作业时的确会产生碗具碰撞的声音，他们要求涉事单位加强噪声管理，一是合理安排生产时间错开午休时间段，二是关闭靠近柳化生活区一侧的门窗，增加隔音材料，三是优化调整生产设备，降低流水线高差，减少碗具碰撞。生态环境部门也会加强对该服务中心的监管，减少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8: 网红游乐项目出片出圈引发追捧，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引发关注。稍后的微博读报为您关注，不能让网红游乐项目再带病运营，请继续收听。
1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3: 910心灵出品。
14: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5: 有人说，善良是本能，而善意是选择。同一个人，时隔4年，2次不顾危险冲入险境救下孩子。近日，浙江温州发生的一幕，再次让无数人读懂了一份朴素的勇敢和选择。浙江温州洞头海滩，一声凄厉的呼喊撕裂了海风。一个蹲在岸边捞小鱼的10岁女孩，不慎跌入翻滚的海浪。焦急万分却不会游泳的母亲，只能眼看着女儿在水里挣扎，撕心裂肺的哭喊。岸边还有4-5个人，可不熟悉的水域，谁也不敢贸然下水，只能干着急看着女孩被推离岸边3米多远。此时，正在远处陪着孩子挖沙的沈东听到了呼救，他光着脚狂奔到了岸边，一个猛子扎进了翻滚的海浪。刚跳下去的时候以为水不深，至少可以露个头，下水之后才发现完全踩不到底。回忆当时的情形，沈东坦言也有些后怕。当时随着浪一个一个打过来，他不断调整自己的姿势稳住身形，终于游到女孩身边。救援异常吃力，浪头不断地把两人往深海拽，沈东一手稳稳拖住孩子，一手奋力地划水，咬紧牙关一寸寸往浅滩上挪。短短几分钟，他耗尽了全身力气，终于把女孩平安送上了岸。所幸孩子只是呛了水，并无生命危险，众人悬着的心才算落地。这时沈东才意识到自己的脚下传来钻心的疼痛，原来脚底被海底锋利的礁石贝壳划开了一道深长的口子，血水顺着脚掌不住往下涌。女孩家属立刻陪同她赶往医院救治，伤口缝合了10几针，医生告知创面损伤严重，后续还需要植皮手术。面对家属一遍遍的歉意和感激，沈东回应自己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听见呼救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朴实的言语一如4年前的挺身而出。原来这位浑身是伤的施救者4年之前就用双臂托举了一位高楼坠落的幼小生命。那是2022年的7月19号，浙江嘉兴桐乡的一处居民楼下，一名2岁女童从6楼意外坠落，暂时卡在了2楼的广告牌上。这惊险的一幕正好被附近办事的沈东看到，他快速与随后赶到同事上前查看，并掏出手机拨打了120。可眼见年幼的孩子不知危险，还在不断挣扎就要划出广告牌，沈东当即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了坠落的孩子。事后沈东手臂腰背多处挫伤，可他并不介意，他说自己冲上去完全是出于身为父亲的本能。 而因为这刷屏全网的最美一街，神通先后获评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等

0: 荣誉称号。从高空接娃到下海救人，两次向险奔赴，以血肉之躯接住生命。有人问他，就不害怕不后悔吗？申东坦言，虽事后想到会有些后怕，可遇到同样的事情，他还是会上前，没什么好后悔的。是的，即便生活不易，即便意外难料，可平凡人的心中自由滚烫，那是一位父亲的本能，是社会朴素珍贵的信念，是危急时刻不假思索的平凡善意。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听不同的声音，
2: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3: 接下来连线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报道，说呢，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娱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个别景区呢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和隐患，但是为了用更刺激的卖点来吸引游客，可能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事实上呢，我国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有明确而且清晰的规定，但某些漂流项目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甚至呢直接利用还没有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完全没有把规定当回事，导致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长期让刺激压倒了安全，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这些年前车之鉴可谓不少，像高空秋千和峡谷漂流等等，这些年各种刺激的网红项目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不少景区靠着他们得到了流量和热度，游客完成了打卡和出片，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就是安全两个字了。对于某些景区来说呢，不能总是等到出了事儿了再去检讨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安全保障机制，有没有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近年来各地都在打造城市 IP， 促进文旅消费，这方面是下了苦功的，为了吸引游客，竞争更是异常激烈。但是文旅供给和消费越是欣欣向荣，越是要不断的强调，没有什么比游客的生命安全更重要的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景区的从业者心存侥幸，背后呢恐怕也有违法成本不够高的原因。为什么个别峡谷漂流项目还是能够为所欲为呢？说白了，不外乎是因为利益丰厚，就算出了事儿也能赔得起啊。现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是不是还有很多网红旅游项目在带病运营呢？必须要再次强调，景区理应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收益而放弃监管。某些景区故意不遵守行业规范和安全操作标准的行为，也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让相关责任人感到肉疼。别等到悲剧发生了，震惊舆论了，才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3: 好的。
5: 新闻九一
1: 零，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3: 先来关注区内方面，这721衡阳至南宁公路龙胜至荣安段桂林段1797.63亩建设用地获国务院批复，为项目全面开工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广西多地推出救灾人员专属优惠，清凉山水带火避暑游。衡州茉莉花市重启，市场迎来收购旺季。线上直播加线下服务，广西首期残疾人直播带岗活动开启。目光转向国内，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吉林做好灾后恢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最高检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对黑恶犯罪高压态势。 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七月一号起正式实施。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

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各地帮扶，把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送到县域基层。再来刷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0:21至33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一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好了，以上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迪，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冯迪。先来关注天气。今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崇左、南宁、百色、河池、柳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聚焦体坛，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 U17 男足的亮眼表现。昨天下午，在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当中，中国 U17 男足1-0战胜了西班牙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中国 U17 男足取得2连胜。来了解一下。
1: 比赛在上海浦东足球场外场的训练场进行，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